0: 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6: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6: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7: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8: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7: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0: 新闻听听下，接下来关注国内的要闻资讯。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在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的接近 7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超过400款，超过全球的半数。半导体、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涌现一批全球独角兽企业。昨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到第16天兑换预约订单。昨天起到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公安部网安局昨天公布10起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典型案例，这10起典型案例涉及私设世界杯足球赛事的外围赌博盘口，组织境内网民下注赌球，为他人提供赌博帮助，代为操作赌球投注，为境外赌球平台提供非法资金结算服务等多种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就这10起案例，多地公安网安部门抓获涉案人员78名。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数量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昨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致富消防树户平安人工智能加消防主题活动在沪举行，包括全国首个消防语料基座开源计划在内，一批阶段性成果在活动现场发布。昨天消息，在新办公楼投入使用后，拼多多雄安公司的人员招聘进程全面提速，在职人员规模已突破2000人，持续为雄安新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新区打造数字产业新高地。自入驻雄安以来，拼多多集团持续加大对雄安公司的支持和投入力度，组织团队开启专项招聘计划，奔赴雄安开启了全面的员工招聘、入职和培训等事宜。截至7月7号，雄安的拼多多公司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首批1000个岗位的招聘工作，员工数量达到了1200人，成为雄安新区员工规模最大的民营企业。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20号20点到21号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橙色预警区内高风险隐患点和风险区受威胁人员，请根据当地防灾部门组织立即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临坡、临崖、临沟、临水人员根据撤离信号及时撤离前往附近避险安置点。黄色预警区内人员请随时关注预警信息变化，注意附近警示标志，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1: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1: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一零四点四，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新闻深度评析。
3: 在新道的运粮车辆有序排队，
4: 为流量区解铁路规章，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不靠谱。据央视报道，随着暑期出行高峰来临，社交平台悄然涌现出一批儿童独自乘坐高铁攻略。有博主表示，可以在购票环节操作让孩子独自上车，有的声称申请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获得全程陪护。这些攻略里的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依据今年6月1号正式实施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除通勤上学学生、铁路企业、特批监护儿童两类特殊情形外，未满14周岁儿童乘车必须有成年人同行，6至14周岁儿童优惠票，车次到站、惜别均需与同行成人保持一致。购票规则从源头限制，未成年人单独乘车，可不少博主无视明文，规定谎称通过重点旅客预约就能让工作人员全程看护儿童。铁路12306官方明确，重点旅客帮扶仅面向高龄、行动不便等特殊人群，并不提供未成年人专属陪护服务。还有博主简单类比民航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声称高铁可复制同款托管模式，却刻意隐瞒二者运营模式的本质差异。而高铁客流繁杂，站点密集，人员流动量大，乘务员根本无力单独看管低龄孩子，强行照搬只会放大安全风险。铁路车站属于开放式公共。
0: 好的，本期新闻听天下到这里就结束了。编播杨月，责编张继昌，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将为您播出在线说法。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络直播打赏合同纠纷案。小鹏呢是湖南某传媒公司的签约主播，与其他五名男主播、一名女主播组成六男一女的七人团队，在某短视频平台呢开展团播。根据某传媒公司与某短视频平台的约定，主播直播打赏收入由平台与公司各分得50%，公司再依据内部协议向主播分配收益。其中对于个人直播间的收入，小鹏呢可以分得公司收益的20%，团播账号的收益则由参与直播的七名主播共同分配公司收益的20%。此外，该传媒公司也对小鹏等七名签约主播开展相关培训，要求所有主播签署风险告知书，明确禁止主播与平台用户私下建立联系，私下接受赠与，与用户确立恋爱关系，向用户借款及索要打赏等违规行为。2024年3月，38岁的胡女士注册某短视频平台账号之后呢，偶然间就进入到了小鹏的直播间。起初呢，胡女士仅偶尔进行小额打赏，后来呢，逐渐对小鹏产生了好感，并且萌生了与小鹏发展线下恋爱关系的想法。2024年3月到10月，胡女士频繁在某短视频平台充值兑换礼物，向小鹏及其他六名主播打赏。据统计，7个月的时间里，胡女士累计打赏50余万。小鹏在与胡女士的私信往来中，曾多次发送“亲亲”“抱抱”“举高高”等暧昧言语，也曾以欲擒故纵的交流方式，变相向胡女士索要打赏。这种暧昧的互动模式呢，让胡女士坚信自己与小鹏的关系已超越主播与普通用户的界限，只要自己持续付出，就能与小鹏在线下见面，确立恋爱关系，因此呢，愈发频繁地进行高额打赏。然而，这份看似热烈的线上情愫，却在2024年10月戛然而止。当胡女士在私信中向小鹏追问我们那段感情陪伴算什么时，小鹏的回复就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所有的期待。小鹏说，我们确实没什么呀，也没有确立关系呀。期待破灭之后，胡女士便想追回全部的打赏款项，但与小鹏多次沟通无果，向该传媒公司及其他六名主播索要打赏款也均遭到了拒绝。胡女士便将小鹏等七名主播及湖南某传媒公司一并诉至岳阳市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在庭审当中呢，原被告双方围绕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小鹏是否存在诱导打赏行为、各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责任等焦点问题展开了辩论。胡女士认为自己的打赏行为并非是单纯自愿消费，而是基于小鹏的暧昧言语的诱导，以发展线下恋爱关系为目的的一种赠与行为。小鹏明知自己渴望确立恋爱关系，却在无意与自己交往的情况下刻意地发送暧昧信息索要打赏，误导自己产生错误认知，并持续投入巨额资金，其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已构成欺诈，应当返还全部的打赏款项。那胡女士还主张其他六名主播及涉案的传媒公司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与小鹏构成共同侵权，也应当承担连带的返还责任。那小鹏则辩称，胡女士的打赏行为是自愿消费，自己无需返还任何款项，而其他六名主播则表示，仅与胡女士存在正常的直播互动。

主动，不存在任何的诱导行为。胡女士的打赏是对直播内容的认可，自己呢不应该承担返还责任。某传媒公司则辩称，公司呢已经充分履行了管理和告知义务。小鹏与胡女士的私下违规互动呢，是她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公司无需承担任何的责任。法院审理之后，结合具体案情，对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与责任作出明确的认定。关于胡女士与涉案平台的关系，法院认为，平台提供直播服务，胡女士充值消费，双方形成合法的网络服务合同关系，因此呢，平台无需返还打赏款项。那关于胡女士与小鹏的关系，法院认为，胡女士的打赏行为呢，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之前，胡女士与小鹏互动正常，小鹏呢，提供了符合约定的直播服务。胡女士的打赏是对其直播内容的认可，该部分打赏款项是无需返还。那后期嘛，小鹏以暧昧言语诱导胡女士以恋爱为目的进行高额打赏，此时的打赏行为属于赠与行为。法院认为，小鹏的诱导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存在欺诈情形，应当返还部分的打赏款项。但是，考虑到小鹏仅从打赏收入当中分得了部分收益，而且呢，胡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网络直播的虚拟性认知不足，自己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故酌定小鹏向胡女士返还打赏款50000元。此外，法院还认为，某传媒公司已履行对主播的培训告知义务，小鹏的违规行为是他的个人行为，与公司无关，因此呢，公司无需承担责任。而团播中的其余6名主播与胡女士的互动呢，均属于正常直播的范畴，故无需承担责任。综上，法院一审判决小鹏返还胡女士打赏款50000元，驳回了胡女士对其他被告的诉讼请求。此案一审宣判之后呢，原被告双方均提起上诉，岳阳中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的一审承办法官表示，此案审理的核心是理清打赏行为的法律性质，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规范网络直播行业秩序，同时明确此类网络直播打赏纠纷的统一处理原则。

好，我们今天的在线说法到这儿就和您说再见了。主播祥子在此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您还可以下载金视频 APP， 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博、微信，了解我们频率的最新动态，还可以把您的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我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会。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

0: 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一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三重福利。
1: 我的天啊，一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三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一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元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元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5: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4: 有多优惠？
5: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1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4: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5: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6: 清新红

0: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路听资讯。
1: 用听雨的心情听资讯，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五明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

0: 文人用膳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膳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膳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羽膳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膳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膳，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膳，它的膳饼啊很有讲究，羽膳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膳，蒲膳呢又称蒲葵膳，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膳子。这种膳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膳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粒，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膳的出现呢应晚于羽膳。羽膳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
1: 交付全力保障学校秋季顺利开学。南昌二中赣江新区校区新建宿舍楼项目位于卢勒湖新城核心区域，建设一栋六层高标准宿舍楼，共164间宿舍，可容纳650余名学子住宿。宿舍配套完善，功能齐全，配备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智能安防、消防监控及标准化洗衣房，为学生营造舒适安全的住宿环境。2026年新余仙女湖马拉松将于11月8号早上7:30鸣枪开跑，马拉松项目名额3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名额12000人，即日起至8月31号中午12点前报名。第19届武功山帐篷露营系列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开展电音嘉年华、云上 AI、 趣味运动等新潮游玩体验，将持续至9月份。省林业局与省林业科学院昨天联合放归11只野生动物，此次放归动物均为近期救助的迷途伤病个体，经系统救治、体能恢复及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了放归标准。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热风航风热线热点新闻站，咱们继续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不得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入夏以来，多地气温持续走高，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各级工会正深入开展送清凉行动，今年重点关注两类群体，一类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

0: 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另一类是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夏季露天作业人员，以及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场所作业的从业人员。中央气象台7月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7月20号20时至2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山西东部、陕西西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西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雨量为100到220毫米。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玉阳介绍，本周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本周多地都会出现高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地高温频繁，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甚至天天有高温，本周前半段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国际足联公布的参赛球队将获得的奖金数额显示，冠军西班牙队可获5000万美元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3300万美元赛事奖金，第三名英格兰队可获2900万美元奖金，第四名法国队可获2700万美元奖金。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 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部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据统计，2026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加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84.26%。近日，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12306客服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到车站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会直接出票。 近日，一张标注着本科专送、硕士优送的外卖截图结算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截图显示，商家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商品、收货地址、价格明细一应俱全，但配送选项栏当中分了四档，3元的标准配送之外，8元本科专送标注骑手会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报餐，15元硕士优送附赠考研择校咨询，88元博士尊享更标注接单要导师批准。对此，有媒体记者联系美团平台官方工作人员求证，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工作人员明确回应，从没有过线上任何按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7月20号，2026暑期档票房含预售破45亿，其中电影《功夫女足》贡献了14.7亿元，名列第一，《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分列2、3位。7月19号，18岁的男生参加了 WAIC 大会，为提醒爷爷吃药啊，他用 AI 手搓了一个 APP。他表示自己是爷爷带大的，因为爷爷有基础病，而自己呢马上又要去外地上学，担心爷爷照顾不好自己。他介绍这款 APP 上设置了提醒功能，提醒爷爷按时吃药，如果识别出药过期了，还会播报过期警告。网友直呼，原来最好的孝心是带他们跟上时代。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7月20号消息，万代南梦宫上海自7月20号至10月19号期间，召回2026年5月生产的万代南梦宫牌星之卡比胶塑胶公仔发光玩具，共计3615件。存在的问题是纽扣电池鼓包可能导致电池盖变形，若消费者自行打开，可能造成电池破裂、电解液泄漏。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正风航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佳琪说消费，在节目当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或者是法律方面有想要咨询学习的一些政策信息或者是法律知识，亦或是在消费领域当中有消费维权的知识想要来普及的，或者是有些消费经历好听好玩欢迎分享，闹心想吐槽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直播当中两路互动热线当中与我们分享，在公屏当中可以进行观点互动。您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如果您在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把相关的凭证随时发送过来。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啊，有一位高女士反映，她呢是在杭州打工的，原本呢她是14岁的孩子暑假到杭州来玩一玩，结果有一天发现孩子偷偷去纹身了，而且呢两条腿是纹满了，她质疑纹身店为什么没有核实孩子的年龄。 这位家长说，纹身影响到了孩子的求学之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他的孩子是体育特长生，被老家的一所高中录取了。他问过学校啊，学校方面是建议在三年之内啊，就是高中的就读三年之内洗掉这个纹身，因为体育特长生以后要报考体育高校，露出两条大花腿肯定是不行的。家长高女士也咨询了一下三甲医院，那么要洗掉

0: 怎么洗呢？首先他认为不管给家长还是给孩子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后期洗纹身大概要花到10万至12万，每次洗纹身的费用要1万元左右，大概洗10到14次。那么关于纹身店是否有核实孩子的年龄，纹身店的老板吴姓老板啊，他说这个高女士的儿子个子好高啊，我们的纹身师傅就忽视掉了。当时师傅不知道高女士的儿子是未成年人，但是呢他们又强调说孩子当时签署了一份承诺书啊，而且特意强调这当中有一句叫承诺确已年满18岁。所以这位老板说高女士要求赔偿他20万，他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不能接受，他建议家长走司法途径。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也反映给了属地的市场监管所，那么家长反馈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联系了他，表示会先调查，后期根据情况该处罚的处罚，该调解的调解。这事儿各位怎么看呢？从市场监管的角度啊，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那么商家严禁为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存疑人员是要去进行核验身份证件的呀。所以仅凭一纸年满18岁的承诺书是没有办法免责的。涉事门店疏忽审核，违规服务已然是违规了，监管部门也应该主动介入，快速的调查，依法追责，责令整改，并开展辖区内的纹身业态专项排查，压实商家主体责任，杜绝此类违规行为。不仅面临10万余元的这种洗纹身的成本，这是家长方面的一个压力啊，还险些断送升学之路，这个心理压力巨大了。涉事纹身店仅凭一纸成年人写过承诺呀，就违规操作或者想推责，以疏忽推卸责任，这听上去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么也暴露出了有部分经营主体啊，法治意识是淡薄的，底线失守这个突出问题。纹身它并非无伤大雅的个性表达，小一点点的还算可以吧，对比这种两条腿全部纹满的，这个确实会对未成年人的升学、择业、身心发展形成长期的影响。不少青少年可能存在审美上的一些误区，跟风纹身，盲目追求潮流，最终付出沉重代价。也提醒家长啊，需要加强青春期孩子的日常管教和价值引导，及时发现并引导孩子的一些错误认知，要往正确的方向走。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的，您想要来吐槽的一些消费侵权的线索，或者是在其他的领域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事情，需要节目来帮助您沟通、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啊，在直播时段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上的听众来电。早上好。喂。
2: 哎，你好。
0: 嗯，早上好，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邓。
0: 嗯，邓先生。
2: 哎，你好。
0: 嗯，打进电话是有什么问题？
2: 喂。
0: 你好，听得到说话吗？
2: 声音有点小。
0: 啊，现在听得到吗？
2: 现在听得见。
0: 您打进我们的电话直播时段的热线，有什么问题想要反映？
2: 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企业，我们是那个共青城的一家企业，招商引资来的一家企业。然后我们企业在2020年的时候，跟共青城城市管理局，当时签订了一个那个垃圾分类的，当时搞那个垃圾建筑厂的购买服务的一个相当厂的服务协议啊。然后我们企业然后出资那个建了一个厂房。然后我们服务了5年，然后城市管理局不想跟我们公司合作了，然后政府想在原址上新建一个新的垃圾站。 然后我们公司和那个

0: 管理局双方沟通协调那个协调赔偿的问题啊，
1: 嗯，
0: 一直协调不下来，然后协调不下来，然后城管局呢，然后他在前段时间突然一下强行的把我们厂房给拆出去了。
1: 前段时间有具体的时间区间吗？
0: 七月九号左右吧。
1: 这个月上旬，七月九号左右。
0: 啊、这个月左右，对，上个礼拜。
1: 在您口中的这个强拆是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正常，就那个厂房我们不在那里，我们企业是没有人在那里的，当时不知道，因为那个场地已经被他们施工方给圈起来了。
1: 我们再捋一下哈，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服务？服务了五年。
0: 2020年10月份。
1: 好，2020年的十月份，也就是说到25年的十月份，
0: 啊，
1: 已经结束了服务。
0: 那么说是城管局说结束了。
1: 好，那么你们的这个服务协议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0: 我们服务协议合同是一年一年签的，然后呢，城市管理局他拿出了一个五年的合同。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认为公司签了字、盖了章的有效的文件，关于服务周期约定的是一年一签的，从2020年到2025年的十月份，但又因为它是一年一签，所以在2025年十月份之后，至今你们都处在一个撤场的补偿金额的协调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也有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啊。
0: 哎，对对对。
1: 是什么问题卡住了，没有办法去沟通成？那么关于你们在当初所签协议当中，如果是我们要退场，那么有相关的补偿协议当中又是如何约定的？怎么就到了你口中的强拆，还没协商成功，强拆怎么就到了这一步呢？
0: 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我们跟共建城管局签订的合同有两个厂区，有两个厂区是有签订的合同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厂区是那个餐厨垃圾处理站，现在强拆的是建筑垃圾处理站，然后我们共建城做了一个新的垃圾站，它是个综合体，它包含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
1: 嗯，就是把它合在一块儿了，要做一个新的。
0: 合在一块了，对。然后他现在他这五年，他只按正常来说，这个运营费是一年一年支付的。
1: 啊，
0: 他没有支付，他是现在要做这个项目，所以他才把五年的费用给我支付了。
1: 啊，也就是之前有拖欠，但是到现在，因为你们一年一签嘛，他那么他25到26就不再给你签了，那么他也就一次性把前面五年的服务费用啊给结了。
0: 啊、对，
1: 嗯，那么在服务费用这一块就没有争议了。
0: 只是单纯在建筑垃圾处理厂子，这个五年没有争议，但是现在没有争议了，也是说白了，这个也是我去吵去闹才争取来的。
1: 这也是您努力的一个结果嘛。我们现在就是说哪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比方您刚才说到的强拆，它是发生在您口中的这个建筑垃圾处理站还是厨余垃圾处理站？
0: 建筑垃圾处理站，就是新的垃圾厂的那个选址的位置。
1: 好，那么也就是在金额上没有达成一致，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吧？
0: 因为是这个，第一个是金额，第二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园区还做了一个餐厨垃圾处理站，这个站现在废弃掉了。
1: 嗯，
0: 这个站五年，这个站有四年多运营费也一分没给的。
1: 这个是有合同的吗？
0: 有合同的。
1: 啊，应该给多少？依据合同。
0: 依据合同，它这样的，依据合同上当时他是说由招标，后期招标了之后定的金额，当时也是一年一年签的。
1: 嗯。
0: 然后他。第一年没有招标，第二年不招标，他连持续了五年都没有去招标，都没有找第三方，一直由我们代为运营的，没有确定那个合同上就是没有确定金额，所以说他也不跟我们确定，也不去招标，也不管我们的事情，就是一直叫我们做事。
1: 所以您认为他应该把建筑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建设投入成本一块补偿给你？
0: 哎，对。
1: 以及厨余垃圾这四年你代为运营的一些基础服务费用？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这几个对方不认可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达成一致嘛。
0: 他没有不认可，他是这样的，他跟我出了一个协议，
1: 嗯，
0: 就是说厨余垃圾站在8月份之前跟我谈好，然后现在8月份快到了，他就强行的把建筑垃圾站给我拆掉了。
1: 你刚才说到的要建综合垃圾站是在厨余是在建筑垃圾这块场地对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也就是说按照合同，因为你们是

0: 厨余垃圾站和建筑垃圾站分开签的合同和服务协议。
1: 对。
0: 那么按照现在出问题的你所谓强拆的啊，这个建筑垃圾站点来讲的话，没有意义，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第一，服务合同给到了你，只是说这一服务合同的金额一次性给你了嘛，5年，对不
1: 对，
0: 对？就现在就是说建筑垃圾这一块的补偿没有谈成，
1: 对。
0: 然后你还希望把厨余垃圾站，你也不想再托管了，可以这么理解吗？你想让他就是你撤出共青城市，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好，那么这个问题你是和哪些方面在沟通？
1: 一直跟那个跟城市管理局，还有那个城市管理局分管这个分管城市管理局的市领导。
0: 那么目前最近一次你们的沟通结果是什么呢？
1: 最近的一次沟通结果就是说，我想想，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年，去年，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一个4月份的时候，8月份、4月份的时候，他要求我们先行把那个房子给他拆掉嘛，我们不同意嘛。
0: 那你说到的7月9号左右的强拆，也就发生过一次，然后你们及时发现了以后，也就没有再动了，是吧？
1: 对。他说，然后城市管理局说不是他们拆的。
0: 那也就是说，7月9号之后，你们和城管局是还有沟通的。
1: 对，有沟通的。
0: 那么那一次的沟通结果是什么？方便告知吗？
1: 我跟城管局局长联系了，城管局局长说，他说这个拆迁的事情，他这样说的，他说房子既然拆了，那你来跟我们城管谈呢？我说我不是谈拆房子的，我不是谈赔偿的事情，谈赔偿的事情，我是想知道一点，这个房子谁让拆的，谁去拆的？我说是你城管局去拆的，还是施工方去拆的？然后城管局说，他说不是，他说是施工方的自发那个城管就是施工方的那个行为嘛，跟城管局无关嘛。
0: 也就是说，你这块地在你认为与你方的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已经招了新的建筑方。那新的建筑方为了这一块地上的综合垃圾处理站的建设进度，他们动了工。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讲，我是正常接了标，我正常在建设。但是你又认为说我前面的这些问题尾巴没有处理完，你就等于是在拆我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你理解的强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好，那么这个问题，局长说让你去找他谈，你找他谈，那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1: 我找了他谈了，我而且还报了警。然后那个对方施工方是这样说的，他说城管局叫我拆的，城管局不叫我拆，我会拆不？但现在城管局现在又出来不承认了，他说他们被当枪使了。
0: 我个人觉得啊，您的诉求是在共青城市服务了4到5年的时间，有2个垃圾站点。不管是服务费还是建设成本的赔偿的商定，最后你想要整体撤出还是在金额上没法谈拢。那么就这件事情来讲，我知道你有2个疑点。第一呢，就是我怎么样避免在金额没谈拢之前不要再次出现强拆我东西。
1: 对。
0: 第二就是这个金额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这是你的2个诉求，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1: 对。
0: 好，那么你最近一次跟他们沟通，除了去争这个，那一次到底是谁让他们去拆的之外，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1: 实质性的，哪一块实质性的东西？
0: 就是关于日后你这个尾巴没有处理干净的情况之下，这一块地到底怎么办？你不撤，人家新的工程进度没法做，人家也要交差。
1: 我是这样的，我希望城市管理局正面跟我谈呢，正面跟我们企业谈呢。
0: 你不是都有人家局长电话，怎么没有正常
1: 谈？
0: 以前的说法什么意思？
1: 城市管理局在去年的时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农历年年底的时候啊，他跟我们出了个协议，说他在这个8月份之前跟我把这个所有事给我谈好。当时我们商定那个金额，后来之后他说，后来商定那个金额之后，后来暂时他又把那个金额待定了，然后一直没有后续了。
0: 我刚还想说，你一直在跟我们说的都是去谈去谈，我想听的是你们这么长时间，半年多的时间了，到底面对面坐下来谈到过什么样的可落地的方案？那你说在去年农历年是
1: 谈
0: 到过一个金额，那一次是你们双方基本达成一致。
1: 对。
0: 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待定。
1: 对，因为市领导不同意嘛。
0: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怎么办呢？是否你们再各自做一些让步还是怎样？这个问题一直拖着，确实对于你来讲是一种伤害。一直有一个投入，你希望有一个，不说是全部回本， 但是是不是可以

0: 适当性回笼一点你的投资资金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当地的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来讲，它也需要一个综合垃圾处理站。你这儿不撤，那边的工程又批下来了，它又不让建，工程进度又不动，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我们看问题要看两边，所以就目前来讲，你们是希望我们栏目组来帮助你们借助这样的沟通的环节里面来吗？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我就想帮城，比如说跟城市管理局沟通一下，就是我们双方谈判的东西，谈的东西一定要当场能敲得定，不是说，然后他说我反悔，我说他反悔，是吧？
0: 嗯，
1: 就是谈完的东西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是吧？
0: 嗯。好，也就是说，你们最有你认为可落地的方案的最近一次是在去年。

0: 图片上的是谁给谁的回复？
1: 图片上是城市管理局给那个
0: 给你的回复。
1: 啊、
0: 哦，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哪一天？18号给的。好，稍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一下城管局的张局长。嗯，张局长电话在我们导播那里是接通了的哈，进来了直播间以后挂掉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暂时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连线，我们的导播麻烦再次尝试连线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在7月18号的时候，九江共青城市管理局给出来的一个书面回复。管理局于2020年10月13号与你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购买协议，协议期5年，25年10月12号终止了，也给了30万作为乙方服务费。是吗？这个费用是没有问题的哈。
1: 嗯、
0: 第一点没问题、
1: 嗯。
0: 第二点，已将协议5年的服务费3515150已经支付完了，拨付给了。哎，您稍等一下哈。您核对一下，您和张局联系的电话号码5776尾号是对的吗？嗯，
1: 5770对，
0: 前面是137，
1: 啊对，
0: 那这个号码我们拨打过去说，他说是不对的，我们再尝试一次哈，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回复，第一点主要是说你们的一个服务合作事实，第二点是说服务费5年的150万已经给清了，
1: 嗯，
0: 5520啊，对的哈。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25年8月至今，城市管理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先后30多次跟你们协调。该公司多次对对方沟通协商结果出尔反尔，沟通协商过程中，城管局领导曾多次告知该公司股东，若协商不成，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但是你们不予理睬，并在双方签订的服务期满后拒不撤场，不腾出场地。所以你看，这个就出现了双方在事情的基本面的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出入。
1: 我们跟他有沟，确实有沟通过，这个实质性的沟通并不是他们单方面说的这个样子。我们说了，就是说你跟我协商不成，我可以起诉你，你也可以起诉我，你也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我的问题，你不能说你单方面来这样且强行的解决我。你城市管理局你也可以依法执政的、啊、
0: 好，我们导播反馈说第三次拨打这个号码就无人接听了，因为我们节目是在直播状态，这个我们不管是在导播跟机主沟通的时候，还是进入到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要适时告知的。
1: 嗯。
0: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告知了以后，第一通电话接了，进了直播断了；第二通电话说不是，第三通电话就不接了。
1: 嗯。
0: 如果在号码不错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来尝试一次啊。喂，你好，张局。
2: 哎，你好，哎。
0: 哎，你好，感谢您接听来电，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你好，
2: 哎，你好，
0: 嗯，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有接到一位邓姓先生给我们打来的电话，反映的是说20年至25年10月份，我们共青城市有建一个建筑垃圾处理厂和厨余垃圾处理厂分开的两个地点。那么呢，在建筑垃圾处理厂呢，现在市里面已经批了，咱们城管局要做一个综合的处理厂。但是呢，前面的这位邓先生他的建筑垃圾处理厂还没有商量好关于他撤厂的一些赔偿上的一些协议，但是新项目又要去动工，在卡在这里的话，这个事情目前从局里的角度上来讲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2: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新建的这个垃圾分类这个项目啊，
0: 嗯，
2: 它是我们是今年2月份就是正式动工建设的，它也是一个省市重点工程。在这个项目在开工建设的前期，我们就跟这个原来在这个场地上经营建筑垃圾收纳点的这个就是跟你们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

0: 这个人呢，这个邓先生呢，跟他沟通了很多次，大概前前后后，包括我们城市管理局以及我们这个相应的分管的这个市领导，就是跟他以及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大概沟通了三四十次都不止。那么其中这个在今年春节前吧，就他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垃圾收纳点的这个服务协议的这个服务费啊，这些东西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1: 是的，这个没有问题。
0: 达成了一致意见以后呢，然后我们在大概在春节前就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服务费的这个费用啊，就全部打给他了。在打给他这笔钱的同时呢，我们本着这个优化营商环境呢，就是让企业这个更少的受损失，就是我们跟这个对方在沟通洽谈的过程当中呢，也同步就把他以前在这个建筑垃圾收纳点上这个建设的一些彩钢棚也进行了评估，请第三方这个评估公司也进行评估。但是我们那个评估以后呢，我们也把这个相应的钱，也因为跟他沟通了以后，我们把相应的资金这个评估了大概29万块钱吧，然后这个对方当时是同意的，然后就把这29万块钱也一并打给他了。
1: 这个同意是否有你们协商的一个处理方案，双方签字认可呢？
0: 没有，因为这个邓先生他也不是那个公司的法人，但是他是实际的那个经营者，因为跟他签这个协议啊，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法律意义。
1: 他如果有公司的公章也是可以的呀，他作为代签合同的，比如说合同经办人，只要盖了公司的公章，就是代表公司认可呀。
0: 但是他有一个认可行为是什么呢？他把那个发票啊，就是29万的发票，当时他们都是认可的，他把发票也到税务局也开来了，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报账流程呢，也把钱打给他了。
1: 是预发票还是正式发票？
0: 正式发票
1: 啊。
0: 正式发票他也开来了，如果他不认可的话，他也不会去税务局开这个发票嘛。然后来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29万块钱打给他，就我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股东还比较多，就他们股东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然后又把这个29万块钱推给我们了，推给我们，然后这个在之后呢，我们又洽谈了几次，洽谈了几次以后呢，他反映的核心诉求，他跟你们说的只是讲这个建筑垃圾收纳点上还有一些东西事情没了，但是不是他还有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这个在很多年前跟城管局其他的有一些服务的这个事项，他想把所有这个事项打包在一起来解决这个事。
1: 他刚才倒是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明确表示了，希望说把所有在共青城市的相关的合作做一个整体撤出了。
0: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签订这个合同，我们跟他沟通洽谈了很多次，而且这个也很耐心的，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局里面其他工作人员，甚至包括这个共青城市的市领导，跟他也沟通洽谈了很多次。就是我们首先是先谈嘛，谈了，然后在大家在这个资金的这个上面有一些分歧，而且这个分歧比较大，然后这个谈了大概有三四十次，就是大大小小跟他所有的股东啊分别谈呐，一起谈呐，谈了很多回。
1: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张军？
0: 我们跟他反复的说的那个办法呢，就是说，最后如果是实在双方就是这个资金分歧比较大的话，也可以诉诸法律途径嘛。但是他现在目前据我们了解，就是他不诉诸法律途径，他采取的一些办法呢很偏激，就是去锁这个工地大门，甚至撬开围挡啊，到里面去这个进行一些干扰活动。这个施工方也报了警。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张局，也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对平台的信任，愿意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多方沟通。那么根据对方所讲，他的难点可能在于多年进入到共青城市，跟咱们城管局有可能多个内容、多个项目上的一些合作。那么现在要撤出了，他们也希望说尽量多的挽回一些自己的损失，或者是他想进来以后可能没有达到他的一些经营预期吧，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他有他的一些考量。那么对于他来讲，他就是怕，
0: 这我们也很理解，
1: 对，他就怕我前面的这些事情啊还没有处理掉，但是因为你的新工程进度他也认可的，他也确实认可这个东西卡在这里也影响了你们工程进度，

0: 但是呢，他就怕如果真的把他的东西都出清了以后，那他的权益该怎么办？在后面怎么又保障他的权益呢？
1: 我们跟他反复说明了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前任局长，就是就这个事情上都是很认真对待的，也没有就是说新官不理旧账。而且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几十次的去谈这个事情，沟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晚上都谈到一两点钟，这种情况都有的。然后呢，只是讲双方分歧比较大，然后对他来说呢，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还是要合理合法合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手上有一些有合同的，他可完全可以就是通过司法途径或者用来调解。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依法行政嘛，也不是这个，我们就之前所有的有效合同我们都认可。但是他要是维护他的权益，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也跟他表达一下，就是你不能采取一些过激的办法。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项目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块场地的事情其实实际上就是很清爽的，但是他现在想反映的是别的那个上面的事情。别的事情如果你有合同，你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谈，但是你谈呢不是单方面谈，不是说你要多少我就能给多少，也要合理合规合法。现在核心诉求是在这里。
0: 是的，我们也听出来了，就是除了你们现在要建综合垃圾处理场地的这一块之外，它还有其他的项目，比如说那个厨余，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合作存在。那这个东西呢，在节目当中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哪怕你们诉诸法庭，它也需要提供很多的佐证材料。但是哈，其实就我们来讲，作为企业，招商引资过去的企业，不希望最后走上诉讼的这么一条路，觉得一耗时间，二也挺难看的。
1: 就是我们这个谈判的这个大门，包括我，包括我们市里面的分管领导，就是随时都愿意静下心来跟他谈这个事情。但现在双方对金额的这个诉求，这个差距啊很大，不是一点点。就是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我跟他也曾经也表达过，他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谈，或者我们找他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实在是谈不下去，就实在是大家的分歧很大，诉诸法律我们也完全赞同。
0: 刚才他提到了一点，诉诸法律是双方的权益，不一定要他诉，你要是觉得他赖着不走，我们政府也可以诉他。您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
1: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经过一些成本测算的基础上，我们觉得我们跟他提出来的这个清偿和退场方案，已经完全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甚至还保障了他的一部分利润。但是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你完全由着他的单方面的想法来，那么这个事情呢，可能最终可能还是要这个通过这个，假如说他一直是坚持他的观点哈，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这个法律来介入，因为这个双方呢在金额上的分歧啊，确实是比较大。
0: 其实作为我们平台来讲哈，主要就是几点。第一，大家一开始和和气气高高兴兴走在一起，作为企业招商引资进入到共青城市这么多年，也在这一块儿应该是服务的还不错。现在是我们共青城市有新的公共需求需要去升级，对吧？升级一些服务，对城市发展也好，还是对我们的老百姓来讲，这都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们一不希望看见大家在合作不了的时候撕破脸，第二不希望这个民生工程本身因为你们的商量不一致长期受阻。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点。那么至于说他要多少钱，你们能给多少钱，这个你们能友好协商就友好协商，如果友好协商不了的情况之下要诉诸法律，这个你们自己去衡量了，只能这样说。至于刚才张局所提到的我们私下去谈的这种方案，可能还保障了部分利润，这个背后的深意也只有同时在线的邓先生肚子里清楚。这个里面的算盘咱们因为没有看到任何材料，不做任何评判，只是说在今天这个平台上给足了双方的话语权之后，在冷静的再次听了对方的表达之后，是不是双方能有一个新的思路，再约一次新的协调。
1: 可以，就是随时我们都可以跟他谈，没关系。
0: 邓先生，
1: 我们主动约也可以。 可以，因为他其实我们也谈了很多回了，不是一回两回。
0: 嗯，
1: 这个从去年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合同是去年十月份到期的嘛，就是他那个合同这个到期以后，我们先后也谈了很多回了。
0: 嗯，
1: 这个而且也不是有不是我一个人谈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我们谈了很多回了，而且我们也是很耐心的。这个大家在一块儿呢也算过账，算过账，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谈这个事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然后现在最大的分歧还是我刚刚反复说的，就是这个金额的问题。
0: 对，其实我们返回去想一个点，当一家企业我们一开始我们欢迎他来到共青城市的时候，对吧，我们也希望说哎这块服务了，哎那块你们如果说你们的这个服务内容上啊，你们的设施设备上啊，团队啊也能可以的话，哎是不是也可以帮我，就是在最开始大家去谈一些合作项目的时候，是基于他有这个能力，可能越谈越多。那么现在我们在收尾的时候也是怎么把当初衍生出来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给捡回来，双方能够说有一个好聚好散的局面是最好的，最主要的是不要再影响新的工程进度，因为这个既是城市功能的一个体现，也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一个好的工程。而且邓先生跟我们的整体的沟通都是非常的理智的，他也认可说阻碍这个工程，他并不想，这不是他的初衷。至于您提到的这个偏激的方法，我想应该是在你们谈的不愉快的时候，当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吧。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这一次看有能不能张局您这边来主动组织协调一次，我们再谈一次，好吗？
1: 可以，可以，我们就是始终还是拿出了诚意，要把这个事情解决。这个，我们可以跟他再谈一下这个事。
0: 好，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在今天的节目时段里，有了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都没有那么的激动，或者有发生非常强烈的一些这个矛盾。那么我们也在看到了城市管理局拿出了愿意主动再沟通协调一次的态度之后，希望在节目之后啊，双方呢不管有任何的进展，有需要节目再沟通协调的地方，介入沟通协调的地方，也都可以再次跟我们反馈情况，好吗？邓先生，张局。
1: 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需要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答疑的，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那么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您就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您向我们反映问题也可以在早间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88181306。那节目时间关系，本期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播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1: 北京时间11:00，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清晰活力，多方世界，把资讯流入耳畔，快递直达你的耳畔。FM 104.4，AM 729。

0: 各位好，这里是一路听资讯，我是雪坤。我们来分享一段四川大学校长汪劲松的话。他说，人生是一场长跑，事业很重要，把生活过好同样重要。一顿亲手做的饭菜，一场酣畅淋漓的运动，一次与好友的相聚，一段说走就走的旅行，都能够为平凡的生活增添温度和色彩。在追逐事业发展的同时，也要认真地经营自己的生活，有一些积极向上的兴趣爱好，少宅在屋里，多出去走走，少点一些外卖，多享受几次下厨烹饪的快乐，努力把人生过得丰富而充实。好，节目开始，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一路听资讯，1044气象站。
0: 来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晚上，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八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可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可伴有雷暴大风。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到南昌的天气，南昌今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局部大雨，偏南风3级，最高气温30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26度，明天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阵雨。

0: 妈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琪琪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一路听资讯，1044生活家。
3: 好，欢迎大家来到1044生活家。都知道熬夜伤身，但是有的时候呢，熬夜在所难免。那么当熬夜进入到后半场的时候呢，往往会肚子啊饿得咕咕叫，那有些人就陷入两难了，不吃吧嘴馋还饿得睡不好，吃嘛又有担心加重肠胃负担还有可能长胖。那怎么样才能够把熬夜带来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饿着睡和吃夜宵分别会带来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先来说一说，饿着硬扛也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如果白天三餐规律，晚餐摄入充足，睡前呢只是有轻微的饥饿感，那可以不额外的进食，因为这有助于减少夜间的胃肠负担，也能够避免不必要的热量摄入。但是如果熬夜时间比较长，晚餐距离睡觉已经超过6小时，出现明显的饥饿、胃部不适，还有心慌、出汗、乏力等等情况，甚至呢会影响入睡，那就不建议大家硬扛。长期或者是反复的强行饿睡可能会带来这样一些问题。首先呢是胃肠不适，因为空腹时间过长，胃酸会持续分泌，部分人群呢可能会出现反酸、烧心、胃痛这样的情况，像有慢性胃炎、胃溃疡和胃食管反流患者呢是尤其明显。第二个呢就是明显的饥饿可能会导致入睡困难、浅睡、多梦、早醒，第二天啊疲惫感加重，也就是说睡眠质量会下降。第三个呢就是更容易报复性进食，你想啊，头天晚上过度饥饿了，第二天就容易摄入高糖高脂的食物，反而不利于体重控制。那么前面有提到啊，这个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人群呢更加容易出现反酸、烧心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尤其是使用胰岛素或者是降糖药的朋友，夜间过度空腹可能会增加低血糖风险。所以减重呢它不能够简单的理解为说晚上不吃，体重管理的核心仍然是全天总热量控制、饮食结构和规律作息。那刚才我们说了，这个饿着硬扛它也会带来一些健康隐患，那么吃宵夜又会带来怎样的负担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重口味加上酒精的这种宵夜，它会给身体带来更大的负担。那为了避免过度饥饿给身体带来的损伤，补充适当的食物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啊，如果吃得太晚、太多、太油、太咸，再加上酒的宵夜，那就有害身体健康。烧烤、炸鸡、火锅这类的食物呢，脂肪含量高，消化时间长，容易引起胃胀、反酸、恶心。睡前吃太多的话呢，还可能会加重胃食管反流。另外像泡面啊、卤味啊、辣条啊，这都是容易增加胃肠负担的。甜饮料还有甜点，它糖分高、热量高，容易造成总热量超标，也不利于血糖稳定。酒精呢并不能够真正的助眠，反而可能会降低睡眠质量，加重反流，胃黏膜刺激和第二天疲劳。那么到底在睡前如果感觉到饥饿，到底应该怎么样的来补充进食，有没有一个判断标准呢？歌曲之后我们继续聊。

0: 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啊，你在睡觉前如果感觉到饿的话，到底应不应该吃东西，有没有一个判断标准。第一个呢，是看是不是真的饿，如果只是单纯的嘴馋了啊，想吃点东西的话，那我们当然是建议不吃或者是少吃。白天三餐规律，晚餐正常的人呢，不建议再吃高热量的夜宵。第二呢，是如果晚饭吃得早，三餐的蛋白质和主食不足，熬夜时间过长，这个时候可以少量的加餐，这个目的呢就是垫一垫啊，垫吧一下。再有就是看有没有基础疾病，胃炎、胃溃疡、胃食管反流、糖尿病、低血糖风险的人群不建议盲目饿着熬夜，当然也不适合吃那种很油腻的辛辣的夜宵。那么怎么样的补充能量才能够把熬夜的伤害尽可能的降低呢？其实原则很简单，少量、清淡、温热、易消化。比如说温牛奶或者是无糖酸奶、水煮蛋、少量的燕麦粥、小米粥、一片全麦面包、半根香蕉等等，再或者是少量的坚果、黄瓜、小番茄、少量的豆腐、鱼肉和鸡胸肉。当然我们说的这些比较推荐的食物啊，不是说让您通通的吃这么多，从中选一样啊，让自己呢补充一点能量，把这个熬夜的伤害啊降低一下。夜宵呢，不要吃成是第二顿晚饭，一般控制在不明显增加胃肠负担，能够缓解饥饿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呢，也会有不同的建议啊，比方说普通人群偶尔熬夜可以理解，但是不建议经常搭配烧烤、炸鸡、啤酒，真饿的时候少量加餐就可以了。那对于减重人群来说呢，是尽量不吃，如果非要吃夜宵的话呢，优先选择高蛋白、低脂、低糖食物。对于胃病或者是胃食管反流患者来说呢，要避免过饥或者是过饱，就不能太饿也不能太饱，少吃辛辣、油炸、烧烤、酒精和碳酸饮料，睡前呢不建议大量的进食。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不建议自行长时间的空腹熬夜，如果说在晚上出现了心慌、出汗、手抖、明显饥饿，应该警惕低血糖，是否加餐应该结合血糖情况和用药的方案。那对于熬夜上班族来说呢，不能够简单的去照搬普通人的三餐时间，可以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这个加餐时间，选择小份的容易消化的食物，避免靠浓茶、咖啡或者是甜饮料和高油夜宵来硬撑着。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呢，因为正是处在生长发育阶段，所以不建议长期熬夜，也不建议盲目节食。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

0: 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

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商务部等9部门20号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公安网安部门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赌球违法犯罪活动，并且公布10起典型案例。20号上午，证监会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20号的20点到21号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20号，全国首趟南疆至长三角方向铁海联运快速班列从新疆阿克苏纺织工业城铁路专用线驶出，开往宁波舟山港。20号，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新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5: 中国电信，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8: 寻觅世界内在的真相，论说法理背后的温度，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在线说法即将播出。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 FM104.4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法治栏目在线说法。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讲述有关法治类的故事，法治类的新闻事件，通过节目一块来了解法律常识。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2: 哪个系的？
1: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青春总会走远，但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情感世界就会变得空虚。听那熟悉的老歌，不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爱不变的执着吗？

0: 又怎么是
1: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

0: 18000个，用完即止。
1: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0: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2: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洋，很高兴啊，又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探讨关于健康那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在直播间呢，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当然了，也有深受大家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赵宁。
0: 赵老师啊，
2: 哎，
0: 跟您继续汇报工作啊。
2: 要汇报了
0: 啊。我今天是既来汇报也是带着任务来的。
2: 任务？谁给你下任务了？你瞅我干啥呀？
0: 我
2: 你的任务目标是我呀？
0: 不是、
2: 啊、
0: 不是，任务目标是您啊。
2: 啊，
0: 是您是我的任务目标啊，这不一个意思吗？对吧？因为其实是大伙儿带着很多有爱的问题呀、想让我做个代表来请教一下您
2: 啊。啊，问问题啊。啊，
0: 哎、
2: 那行行行。
0: 因为最近您讲到这些故事里边，不是总提到那个神经酸吗？
2: 啊，
0: 哎，大伙儿挺感兴趣
2: 啊。
0: 啊，以前呢也没听说过什么神经酸
2: 啊。
0: 经常听说神经病，对吧？但是那开玩笑
2: 啊。
0: 哎，这个有的时候老两口逗闷子
2: 啊
0: 说这话。但这个神经酸，您说这太前沿了呀。
2: 我你不是洋洋，你到底想说啥？我没太弄明白。
0: 不是，是这样啊，我代表各位，前两天啊，现在上网也方便，对吧？我查了一下这个神经酸
2: 啊。
0: 咱先不单提这个神经酸就是有多强啊，有多前沿
2: 啊，
0: 就单说这价格不便宜啊。而且呢种类繁多
2: 啊，
0: 有的写着这个外国进口，而且一看价格大几百，但是倒也有便宜的几十块啊。
2: 啊，
0: 那个就天壤之别
2: 啊，
0: 不敢买，不敢下单，也不敢用
2: 啊。
0: 其实咱们听众呢平时很难接触到这些关于神经酸的这个前沿产品的这样一个介绍包括分享，所以您能不能教教我们怎么能够选到好的合适的性价比高的神经酸，就是
2: 这
0: 么事。
2: 这就是你的任务啊。
0: 那当然这任务很重要啊。
2: 那要就这个任务啊，那这个不算什么难事儿。那个我觉得咱这样洋洋哈，就先别让大家去着急，因为大伙儿的需求呢不只是洋洋今天跟我说，其实这两天吧我多多少少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也能明白个一二三了。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事儿吧我还真的当个正事儿去办了。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给大家去联系咱们国内的一些分销的厂家吗？但是这个呢现在没有结果，所以我才没有跟大伙儿去讲。我觉得你这样那个洋洋，再有人问你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0: 得嘞得嘞、大伙儿也都听见了、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2: 啊，
0: 就是说自己啊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2: 神经问题
0: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2: 是神经问题啊。
0: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2: 可能啊，是神经吗？是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是啊，是视力的视，
0: 是神经
2: 啊。对，
0: 是
2: 神经，有可能啊。
0: 是嘛。
2: 啊，
0: 对对，就是那是神经，
2: 有可能的。其实
0: 是吧？
2: 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视神经的这个事儿吧，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0: 怎么了？
2: 因为那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我也不喜欢逛街。 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
0: 嗯，
2: 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
0: 嗯，
2: 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
0: 哦，
2: 啊，因为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啊，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
0: 嗯，
2: 然后有一个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
0: 嗯，
2: 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完了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0: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2: 哎，
0: 话题肯定多呀。
2: 啊，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0: 嗯，
2: 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然后在那个美国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是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
0: 嗯，
2: 完了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
0: 啊、
2: 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啊、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
0: 对、
2: 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
0: 嗯，
2: 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啊、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
0: 哦、
2: 出现过好几回、
0: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他怎么看也没看着，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上哪去了，完事他姑娘高那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0: 哎呦我的妈呀、哎、这事儿可别，这刚这才感觉到。
2: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0: 对，
2: 哎，完事慢慢的就行，我以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0: 嗯， 嗯，
2: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完事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嗯，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0: 嗯，
2: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0: 嗯，
2: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吗，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0: 嗯、
2: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
0: 嗯、
2: 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0: 嗯，
2: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
0: 对，
2: 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

0: 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什么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着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它这个线就瘪了，它的传导信号的功能就会受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视力的缺失。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修复的话，可能这个视野缺失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丢失。
1: 哎呦呦呦！
0: 啊，完，当时就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还能不能整啊？能不能治啊？”
1: 嗯，
0: 当时就比较那个激动，完了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姑娘还那么小，如果要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我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
0: 吗？哎哎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它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
1: 嗯，
0: 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国外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就是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完，
1: 嗯，
0: 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 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
1: 嗯，
0: 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再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真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一讲这个费用也大，时间也长，那你那也得去整啊。他就找了一些小的方法就开始用。哎呀，那你想啊，凡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
1: 嗯，
0: 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
1: 嗯，
0: 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啊，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
1: 嗯，
0: 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
1: 嗯，
0: 然后那个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
1: 嗯。
0: 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
1: 嗯。
0: 所以你吧，有的时候就是黄皮肤人哈，您的白种人的这个地区吧，有的时候你跟他们交流吧有一些费劲，咱也别说是歧视不歧视的这个问题，就多多少少吧有一些代沟，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性格也变了，嗯，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
0: 嗯，
1: 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
1: 哦，
0: 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
1: 哦，
0: 对吧？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啊，
1: 这个嗯，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
1: 哦，
0: 对不？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啊。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有点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

0: 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就是省得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嗯嗯、哦、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哦、
1: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0: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1: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0: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
1: 嗯，
0: 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
1: 嗯、
0: 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就损伤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0: 对呗？
1: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啊！
0: 嗯，
1: 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
0: 嗯
1: 啊，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是我在网上查过的。
0: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嗯、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
1: 嗯，
0: 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它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它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1: 对，
0: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此之前那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
1: 嗯，
0: 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
1: 嗯，
0: 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护的必备品了。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1: 嗯，对对对。
0: 对呀，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的损伤。
1: 嗯， 嗯，
0: 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
1: 嗯，
0: 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
1: 嗯，
0: 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哎哎哎
1: 啊，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嗯、啊，
1: 您帮我指教指教啊。
0: 啊，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
0: 啊
1: 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
0: 嗯、
1: 啊，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
0: 嗯、
1: 你等外面买去、
0: 嗯、
1: 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嗯、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1: 啊，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是吧？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每个人的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
1: 嗯、
0: 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
1: 嗯、
0: 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
1: 嗯，
0: 对吧？且哎呀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
1: 哎，
0: 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它对视神经的养护的这一块

0: 还是出现在什么少用眼啊，多那个做眼部的按摩护理，还是只是存在于这种最基础的这个角度。
1: 所以既然是知之甚少，才要更广泛的普及嘛。嗯、
0: 对对对，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些啊，也是
1: 都是在网上查的。
0: 哎、啊、不，但是他说的也是对的，
1: 有点道理
0: 啊，有道理的。
1: 哎呦，我好满足啊！对对，嗯对。
0: 普及的知识不光是要靠我们的，其实网络当中正确的渠道也是很重要的。
1: 太对了，
0: 对，所以就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哈，就这个眼睛啊，我们中医总说要好好的爱护我们的眼睛，要好好的养我们的眼睛，不要看手机也好，或者不在什么弱光或者强光的刺激之下看东西也好哈。其实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如何去养护我们的眼睛。但是眼睛真正需要的，你想要看东西，视神经一定是通的，它的功能一定是全面的。
1: 嗯，
0: 所以就每天去补充足够的神经酸，好能给我们的视神经做好养护。就哪怕说你到七八十岁，如果你的神经传导这个是正常的，你的眼睛视物就是正常的，你说我们看报纸也好，看电视也好，或者自己生活也好，我觉得那都没问题。
1: 嗯，
0: 其实我有的时候总会想起那句话哈、啊，就有的时候我师父也跟我讲，就咱们现在的就中国人哈、啊，我们国人现在啥都不缺。你想想、嗯、对不对，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要中医有中医，要中药有中药。
1: 对，
0: 现在又可以结合我们养生的法则去制作什么药膳啊，养生啊，就是各种各样的方法太多了。
1: 嗯，
0: 现在差的是什么，怎么去利用合理的应用一个养生的方法适合我们的。
1: 嗯，
0: 那你要想去补充我们的这个，比如说去养护我们的视神经神经系统的话，那么就缺啥，缺一个能够养神经的这么一个营养的物质了。
1: 对，
0: 对吧。那现在世界公认的就是神经酸。
1: 嗯，
0: 神经酸是神经细胞的天然修复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眼部神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嗯，
0: 一旦神经坏死，大罗神仙也是救不了的，
1: 可不是。
0: 所以我们想维持我们眼部的这个视神经的传导功能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及时的去修复我们受损的视神经，别让它死了，
1: 嗯，
0: 让它能够正常传导，我们才能看见东西。
1: 没错，现在就开始补充神经酸，花小钱做预防，给自己的眼睛和晚年生活买一份靠谱的保障。那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这几天的节目，赵宁老师啊，知道大家对神经酸是有需求的，我也转达到了啊，也一直在对接和联系，大家再给我们一些时间，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稍事休息，稍后我跟赵宁老师还有我们的任老将连线各位，听听您跟我们有什么想去表达，有什么想分享的，咱们一会儿见。
2: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3: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4: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回来，我们的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 请赵宁老师啊为您答疑解惑。赵宁老师也在积极的帮助大家联系神经酸的相关资源，各位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 400-831-8181 400-831-8181。那么关于神经酸的问题呢，提醒各位了啊，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各位敬请期待。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也不再接听各位的电话了。节目结束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 400-831-8181 400-831-8181。
6: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

0: 路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1: 张宁老师啊，
2: 哎，
1: 我发现呢，这几年身边啊有不少的中老年朋友啊，
2: 啊，
1: 都有个共同的问题。

0: 然后我们吧，因为就近嘛，我这人不挑吃也不挑穿，
1: 嗯，
0: 一般就是在一家离我们的住的那个宾馆呢比较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
1: 嗯嗯，
0: 他那个餐厅的面积吧不太大，但是那个还真的很干净，那个味道吧做的也不错，所以它的生意比较好。
1: 哦，
0: 经常你要是就是像我们要去习惯了的话，你都得提前的定位置，你要突然去的话你就得排队在那里等。所以我对那个老板娘吧，我俩就算是比较投缘吧，啊，就比较那个啥。但是她岁数很大，我记得那年，哎呀，是75啊，还是70几呀？那年反正就70多岁了。整个餐馆啊，你就看她就是一会儿后厨，一会儿前台的开始忙活。
1: 她爱人呢？
0: 他爱人在后厨做菜呀，
1: 哦，
0: 所以前面你结算呢，或者是端个盘子、搁桌子什么的，都是他。
1: 我的夫妻店
0: 啊，对，对对对，你想那70多岁了，但你说哈，正常来讲，我们70来岁，你别说70来岁，65岁是不是就都退休了？
1: 嗯，
0: 对不？搁家里边也就开始养老了。但是那老太太真的挺精神的，75岁了，
1: 嗯，
0: 而且吧，你想啊，他家店儿不大，但是怎么的也得有8、9桌。你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点个8、9桌的菜，她点菜从来都不拿笔。
1: 嗯，
0: 你像我们中国的餐厅是不是得拿一个点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她没有，她点菜基本上全是那种用脑子去记。
1: 哟，
0: 哎，你一说点8个菜、10个菜，什么过敏的，什么忌口的，你就是欧美人嘛，吃东西就过敏的那种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每桌都会有一些禁忌，她全凭脑子去记。嗯，
1: 那厉害了啊，
0: 相当牛了，
1: 是
0: 啊，
1: 啊，而且来说有很多这个我们中餐呢，
0: 嗯，
1: 可能西方的朋友不太适应。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你比如说逢年过节了，
0: 对，
1: 我们吃个甜粽子，然后南方的、这个、
0: 啊，他们那没有，
1: 对
0: 啊，
1: 弄个5仁月饼，他们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那
1: What is this？ 是不是？嗯，你要弄个松花蛋给他吃，
0: 那没有没有，更没有、
1: 啊，这就是松花蛋嘛。
0: 啊、
1: 嗯！哎呀，我宁可吃蟑螂，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0: 他们不爱吃这个东西，番茄豆，番茄豆他们爱吃。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每个人用餐的习惯不一样。那也有中国的客人过去啊，
1: 嗯
0: 啊，所以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食客的要求吧就很多。但我说吧，就比较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这老太太全靠脑子记。你这一桌儿，这几桌人要是都来满了的话，8、9个桌同时点菜，
1: 嗯，
0: 我的妈呀！他用脑子去记，那这别说他呀，就是我到那儿去，我拿笔记都有可能给那个的都能可能整错了。
1: 对，
0: 但我去那多次，我就发现没有人因为什么你上错菜啦，我不要辣的，你忘啦，就没有这样的事儿。
1: 嗯，
0: 而且更厉害的是啥哈？就是你整个餐厅吃完饭了以后，你不得结账吗？
1: 对，
0: 你看咱们国内现在不都有什么扫微信拿或拿什么东西结账？
1: 对，直接
0: 国外可没有那么多微信呐。他没有这种技术的，
1: 没这个系统，
0: 哎，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掏现金或者刷卡去结算。
1: 嗯，
0: 那你不管你刷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告诉人你花多少钱呢？
1: 对呀、啊，
0: 人家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
1: 然后呢？
0: 你要知道，美国人算数是比较差的。
1: 嗯，对。
0: 你想让他算，比如说17块半、
1: 嗯、
0: 啊，那个是1.5块，这个是15块钱2个，你让他怎么去算？
1: 嗯
0: 啊，算10以内的美国人都得用计算器去加。
1: 对，
0: 那老太太就心算呢。
1: 嗯，
0: 你我就没见过搁这桌多少多少钱，噼里啪啦说完事儿，完事儿再去刷那一桌多少钱，又退了几个酒，又拿了几个酒。哎呀，我真的我就没见过他算数就这么好的。哦，
1: 这厉害了。
0: 哎呀，
1: 那不是赵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家是老用脑，所以记性才这么好啊？
0: 啊，对呀、啊，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
1: 嗯，
0: 你想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去聊，我说那你的记性，我瞅你可太牛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搁我记2桌，我都容易记乱套。你比如上菜的时候，你有2桌点同样的菜，到时候我都容易整懵啊。
1: 嗯，
0: 完事他跟我讲，哎呀，他说这都没啥。我一听没啥，我就疯了。我说这么好的这个记性还没啥。
1: 对、啊。
0: 完我就想详细的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讲、嗯、他说哎呀，我60多岁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像丢了魂似的。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60多岁什么状态，你不得比现在还得牛啊。完他说的那也不行，也忘带钥匙，店门也忘锁，买菜的时候也忘给钱，给人追出来那么老远。我一听。嗯，

0: 这不跟我们这个国内一样一样的这个状态吗？
1: 嗯，
0: 对吧？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我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吗？
1: 嗯，
0: 怎么去调养的？完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就吃这个，他那个收银台底下的那个抽屉里头，
1: 嗯，
0: 他就放着他们经常吃的那个神经酸。完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吃这个。然后各种营养素在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美国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就是他们身体一不舒服，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有什么症状，我要用什么样的营养素。
1: 嗯
0: 啊，人直接就知道该吃什么东西。我记性不好，那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从六十多岁人家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了。
1: 哦，
0: 六十多岁吃到我认识他的时候七十多岁。
1: 十多年了
0: 啊，十多年了，
1: 嗯，
0: 十多年了，你想吃下来，它就有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表现，那可真是了不得呀！
1: 嗯，
0: 点菜不用笔记，然后算账还不用计算器，你说它这十多年变化是不是挺大？
1: 可不是嘛，
0: 对，
1: 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这确实让人羡慕。
0: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这要是多了解一些多好。后来我们才有意识的去了解那个神经酸作为营养素的存在，濡养大脑的这个作用吧。
1: 嗯，
0: 但那是后期了。
1: 嗯，
0: 但当时我的确还是很惊讶的。
1: 嗯，
0: 其实后期我们对神经酸和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得多了的时候吧，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解了一些，就是在国外对神经酸的一些评价。
1: 嗯，
0: 人家讲的说三十多岁以后哈，大脑里的神经酸它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人体无法合成，你只能外源性的摄取。如果你要是知道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我们特意的去补，哎，那还可以。
1: 嗯，
0: 就怕你不知道。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国人就不知道，
1: 不清楚，
0: 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说濡养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有这个神经酸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
1: 嗯，
0: 所以缺少了这种物质，你的脑细胞就得不到滋养，这样它就慢慢就蔫儿了。
1: 嗯，
0: 它一蔫儿，你的记性就出问题了。你就容易忘事儿，然后你的脑子就容易犯糊涂，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当你要真的去补充上这个神经酸的，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你吃啥补啥呀？神经酸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修理工啊，
1: 是，
0: 它是专门给我们老化的这个电线去接上线头的，让你的神经能够顺畅的。
1: 嗯，
0: 你想那信号在脑子里来回溜的顺畅，那么人这个人的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你不想干啥干啥呀。
1: 嗯，
0: 如果他一旦受阻的话，哪根神经受阻传导不过去，哪根神经控制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你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吞咽功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动眼功能，
1: 是，
0: 你如果信号要是传递不过去，眼睛都眼球都不会转。
1: 嗯，
0: 这就是动眼神经出现了这个体了嘛。
1: 嗯，
0: 所以你的脑细胞要是喝足了营养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从休眠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变得充盈起来，然后你的脑回路脑沟壑就又深了，
1: 嗯，
0: 又清晰了，脑神经之间不就连接紧了吗？它一连接上，你的信号就不会断，信号不会断，脑子就会越转越灵，那你的记性自然而然就好了。
2: 这年龄给讲的好啊。
1: 嗯，
2: 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人呢，咱们养脑就是养命。
0: 嗯，
2: 所以说呢，这有上工治胃病，咱们平时呢饮食起居啊得当的话，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营养补充，这就叫治胃病啊，这个没病之前咱就先防它啊，防患于未然，这才叫正道。
0: 所以我们才说嘛，那回那个美国老太太就吃了十几年，怪不得人脑子那么好用。
1: 嗯，
0: 是不是啊？但是真的哈，就到我们国内的时候吧，我们国内对营养素的认知确实要比国外的要晚。
1: 嗯，
0: 因为头些年我可能是总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大会，所以我们说认识的那个就是霍尔福德教授嘛。霍尔福德教授啊，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业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我们国际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我们管他叫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1: 嗯，
0: 那是奠基人呐。
1: 对，
0: 但我跟这老爷子我们俩挺投缘的，就聊得比较好。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其实对这个就是神经酸的一个认识，早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项研究去证实补充营养素可以去提高大脑的智商，比我们国内对神经酸的研究要早得多得多呀。 对吧？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一方面也在不停地向我们的国人去普及营养素的重要性。
1: 嗯，
0: 大家可以接受钙片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补充，慢慢的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就是把它越应用越细致的呀。
1: 没错没错、哦、嗯，哎呀确实啊，是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呀、啊、说时候对于神经酸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0: 嗯，
1: 甚至来说更早一点压根儿没听说过，
0: 嗯，
1: 但是赵宁老师这么一分享啊，咱们心里边是踏踏实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很多都已经很受益了。现在各位最关心的就是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使用上，包括很多朋友啊之前给我们留言甚至来说提到了说只要是老师给提供的品牌多少钱都行不差钱
0: 不是不是不是，我首先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1: 嗯、
0: 但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它是你这个货源你整不来，
1: 嗯，
0: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就是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它金贵着呢，你想啊它是国际公认的，是来去调养和提高我们大脑细胞视神经啊包括周围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我们神经细胞修复和生长的高级营养素，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就是神经健康的这些问题嘛，
1: 可不是嘛。
0: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呢，又不是靠食物能够完全就是足够的摄取到的，所以它的市场面积呢，就肯定是要比较费劲一点。
1: 嗯。
0: 但是，对于神经酸来讲哈、啊，我觉得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在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关注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叫神经酸，我们叫习惯了，属于欧米伽九这个范畴的，所以它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欧米伽三，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1: 对对，
0: 欧米伽三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啊，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嗯，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1: 不是，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0: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
1: 嗯，
0: 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
1: 嗯
0: 嗯。我的想法呢哈，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儿。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
1: 啊，
0: 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
1: 嗯，
0: 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1: 好的，好的，嗯，啊，各位应该也分享到了赵宁老师这份热心和热忱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这部分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赵宁老师会继续给您答疑解惑。当然关于神经酸的最新消息，各位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
3: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人生难免有低谷，只要不放弃总能走出来啊！也希望所有正经历难处的朋友都能找回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底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然了，很多事情可能都会随着人生的不断的衰老可能慢慢变得稀少，你比如说钱财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家曾经很在乎的发量啊，都是一个道理。而健康 而你享受生活的这份好身体是谁都拿不去的啊！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关注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妙用，关注我们赵宁老师去联络啊国外资源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欢迎各位的来电。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6: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5: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播佳琪，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至11点。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想要咨询的，或者在消费环节有消费权益遭到侵害的情况，有消费侵权线索想要来曝光的，那么希望我们媒体来介入，帮助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在节目直播时段拨打为您开通的两路互动热线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要发送过来的，您可以添加微信发送16679095736，微信搜索发送到16679095736。同时欢迎您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同时也欢迎您在视频号来包括抖音号啊关注咱们江西新闻广播。接下来进入热点新闻站，咱们共同关注省内国内最新热点新闻。
1: 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正风行风热线，听民意，知民情，解民忧，纾民困，暖民心，正在直播，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正风行风热线，倾听民生，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热点新闻站，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年以来，我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1803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3.6%，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2.3%，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5.1%。我省近日制定困难群众救助幸福清单，汇集10个部门共计18项救助信息，包括医疗救助、公租房保障、社保代缴等核心帮扶内容，实现一户一条闭环救助链。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揭晓，我省共有3部作品上榜，创下江西在该奖项评选中的历史最好成绩。鲁迅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是我国国家级文学奖项之一。本届评选中，上饶籍作家傅飞的散文集《人间珍贵》荣获散文杂文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散文集《天生草原》和百花洲杂志发表的中篇小说《猛犸象》双双获奖，这是江西出版领域首次斩获鲁迅文学奖，实现了历史性突破。新余市深挖林下休闲空地资源，大力培育林下种植、林下养殖等多种特色业态，不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

0: 将全市59万亩林田变成富民增收地。在分宜县杨桥镇连片林地内，30000只淡鸭即将迎来产蛋期。当地利用林下空地养鸭，探索出了林鸭共育的绿色种养新模式。林木长期保值，鸭蛋短期变现，同一片林地兼顾了木林培育与家禽养殖，大幅提升了林地综合收益。中药材种植也是林下经济的重要发展模式。在新余仙女湖区前阳湾办事处的岗梅育苗基地内，工作人员正穿梭在一垄垄的岗梅苗间，开展追肥管护工作，为帮助林农化解外购种苗损耗大、水土不服等难题，仙女湖区前阳湾办事处啊，争取了800多万元专项资金，扶持农户完善育苗基地和林间道路等配套设施，培育200多万株本土岗梅种苗，持续做强林下种植产业。目前，新余市林下经济面积59万亩，涵盖林下种植、林下养殖、森林康养等发展方向，总年产值超61.5亿元。昨天，记者从赣江新区获悉，南昌二中赣江新区校区新建宿舍楼项目顺利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已具备交付安装家具设备的条件，预计8月底正式交付，全力保障学校秋季顺利开学。南昌二中赣江新区校区新建宿舍楼项目位于卢勒湖新城核心区域，建设一栋6层高标准宿舍楼，共164间宿舍，可容纳650余名学子住宿。宿舍配套完善，功能齐全，配备独立卫浴、24小时热水、智能安防、消防监控及标准化洗衣房，为学生营造舒适安全的住宿环境。2026年新余仙女湖马拉松将于11月8号早上7:30鸣枪开跑，马拉松项目名额3000人，半程马拉松项目名额12000人，即日起至8月31号中午12点前报名。第19届武功山帐篷露营系列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开展电音嘉年华、云上 AI、 趣味运动等新潮游玩体验，将持续至9月份。省林业局与省林业科学院昨天联合放归11只野生动物，此次放归动物均为近期救助的迷途伤病个体，经系统救治、体能恢复及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了放归标准。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热风航风热线热点新闻站，咱们继续关注国内热点新闻。工业和信息化部20号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加快壮大。智能机器人领域，我国研发的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包括督促平台对经典儿童动画等内容采取更严格的审核标准，严处借启蒙早教等标签发布不良导向内容的网络账号，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不得以学习分享为名要求未成年人频繁出境引流牟利，不得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入夏以来，多地气温

持续走高。全国总工会有关负责人日前表示，各级工会正深入开展送清凉行动，今年重点关注两类群体，一类是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外卖配送员、快递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另一类是交通、物流、电力、建筑、环卫、公安、消防等行业夏季露天作业人员，以及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场所作业的从业人员。中央气象台7月20号18时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淮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7月20号20时至21号20时，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山西东部、陕西西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南部、中东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西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雨量为100到220毫米。国家文物局办公室近日印发关于做好2026年暑期博物馆开放服务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各博物馆应实事求是开展预约工作，对具备安全承载能力和错峰分流条件的场馆原则上取消预约限制，确需保留预约的场馆应简化预约操作流程，畅通预约渠道，缩短观众排队等候时间。中央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沈玉阳介绍，本周将迎来大暑节气，大暑通常也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本周多地都会出现高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东部、重庆、陕西中南部、湖北西部、河南中部等地高温频繁，在一周当中高温日数能达到5到6天，甚至天天有高温。本周前半段很多地方最高气温能达到40度左右。北京时间7月20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落幕，国际足联公布的参赛球队将获得的奖金数额显示，冠军西班牙队可获5000万美元奖金，亚军阿根廷队可获3300万美元赛事奖金，第三名英格兰队可获2900万美元奖金，第四名法国队可获2700万美元奖金。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在本次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来自中国的原创技术智传网获得大会最高奖项。这项以计算换带宽的人工智能加通信技术，只需不到 100K 带宽就能稳定回传高清画面。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市场制冷需求旺盛，中国空调品牌海外新增订单不断，珠海格力空调免安装移动空调区域渠道已全部售罄，壁挂式空调订单持续爆满。据统计，2026年以来，拱北海关监管出口空调超90亿元，其中更适用于欧洲建筑法规可夹在窗框上被归类为家具而非固定装置的独立式空调实现出口突破，车载空调出口贸易额同比增长84.26%。近日，一名女子发帖称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被分配到上铺，自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内取消3次后，自己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买到了一张下铺。12306客服解释，目前12306线上系统仅对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自动优先分配下铺，工作人员建议旅客带着有效证件

0: 到车站购票，售票员如果查到有下铺，会直接出票。近日，一张标注着本科专送、硕士优送的外卖截图结算截图引发了广泛关注。截图显示，商家是一家潮汕牛肉火锅店，商品、收货地址、价格明细一应俱全，但配送选项栏当中分了四档，三元的标准配送之外，八元本科专送标注骑手会持学位证上岗，还能用英文报餐，15元硕士优送附赠考研择校咨询，88元博士尊享更标注接单要导师批准。对此，有媒体记者联系美团平台官方工作人员求证，负责用户配送服务的官方客服工作人员明确回应，从没有过线上任何按骑手学历划分收费标准的配送增值服务。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7月20号，2026暑期档票房含预售破45亿，其中电影《功夫女足》贡献了14.7亿元，名列第一，《给阿妈的情书》《八仙》分列2、3位。7月19号，18岁的男生参加了 WAIC 大会，为提醒爷爷吃药啊，他用 AI 手搓了一个 APP。他表示自己是爷爷带大的，因为爷爷有基础病，而自己呢马上又要去外地上学，担心爷爷照顾不好自己。他介绍这款 APP 上设置了提醒功能，提醒爷爷按时吃药，如果识别出药过期了，还会播报过期警告。网友直呼，原来最好的孝心是带他们跟上时代。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7月20号消息，万代南梦宫上海自7月20号至10月19号期间，召回2026年5月生产的万代南梦宫牌星之卡比胶塑胶公仔发光玩具，共计3615件。存在的问题是纽扣电池鼓包可能导致电池盖变形，若消费者自行打开，可能造成电池破裂、电解液泄漏。
1: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正风行风热线，倾听民声，回应民意，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行风热线，佳琪说消费，在节目当中欢迎您的继续关注。大家在行车路上或者是法律方面有想要咨询学习的一些政策信息或者是法律知识，亦或是在消费领域当中有消费维权的知识想要来普及的，或者是有些消费经历好听好玩，欢迎分享，闹心想吐槽的，也欢迎您在我们直播当中两路互动热线当中与我们分享，在公屏当中可以进行观点互动。您可以来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您向我们反映的问题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的，您可以添加上微信16679095736，16679095736。同时欢迎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在后台也可以给我们留言。如果您在消费领域遇到了让您闹心的消费权益遭到了侵害，希望我们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的，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16679095736，把相关的凭证随时发送过来。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每周曝光台，我们来关注啊，有一位高女士反映，她呢是在杭州打工的，原本呢她是14岁的孩子暑假到杭州来玩一玩，结果有一天发现孩子偷偷去纹身了，而且呢两条腿是纹满了，她质疑纹身店为什么没有核实孩子的年龄。 这位家长说，纹身影响到了孩子的求学之路，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呀，他的孩子是体育特长生，被老家的一所高中录取了。他问过学校啊，学校方面是建议在3年之内啊，就是

0: 高中的就读三年之内洗掉这个纹身，因为体育特长生以后要报考体育高校，露出两条大花腿肯定是不行的。家长高女士也咨询了一下三甲医院，那么要洗掉怎么洗呢？首先她认为不管给家长还是给孩子都会造成心理上的伤害，后期洗纹身大概要花到10万至12万，每次洗纹身的费用要10000元左右，大概洗10到14次。那么关于纹身店是否有核实孩子的年龄，纹身店的老板吴姓老板啊，他说这个高女士的儿子个子好高啊，我们的纹身师傅就忽视掉了。当时师傅不知道高女士的儿子是未成年人，但是呢他们又强调说孩子当时签署了一份承诺书啊，而且特意强调这当中有一句叫承诺确已年满18岁。所以这位老板说高女士要求赔偿她20万，他觉得这是不合理的，不能接受，他建议家长走司法途径。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也反映给了属地的市场监管所，那么家长反馈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联系了他，表示会先调查，后期根据情况该处罚的处罚，该调解的调解。这事儿各位怎么看呢？从市场监管的角度啊，依据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那么商家严禁为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对存疑人员是要去进行核验身份证件的呀，所以仅凭一纸年满18岁的承诺书是没有办法免责的。涉事门店疏忽审核，违规服务已然是违规了，监管部门也应该主动介入，快速的调查，依法追责，责令整改，并开展辖区内的纹身业态专项排查，压实商家主体责任，杜绝此类违规行为。不仅面临10万余元的这种洗纹身的成本，这是家长方面的一个压力啊，还险些断送升学之路，这个心理压力巨大了。涉事纹身店仅凭一纸成年人写过承诺呀，就违规操作或者想推责，以疏忽推卸责任，这听上去是站不住脚的啊。那么也暴露出了有部分经营主体啊，法治意识是淡薄的，底线失守这个突出问题。纹身它并非无伤大雅的个性表达，小一点点的还算可以吧，对比这种两条腿全部纹满的，这个确实会对未成年人的升学、择业、身心发展形成长期的影响。不少青少年可能存在审美上的一些误区，跟风纹身，盲目追求潮流，最终付出沉重代价。也提醒家长啊，需要加强青春期孩子的日常管教和价值引导，及时发现并引导孩子的一些错误认知，要往正确的方向走。
1: 正风航风热线，您的诉求我们的责任，件件有回复，事事有反馈。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风航风热线，节目当中为您开通两路互动热线，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有闹心的，您想要来吐槽的一些消费侵权的线索，或者是在其他的领域有一些不太明白的事情，需要节目来帮助您沟通、介入、沟通、协调的，您都可以啊，在直播时段拨打0791-8832-0032-8832-0907。好，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上的听众来电。早上好。喂。
2: 哎，你好。
0: 嗯，早上好，怎么称呼您？
2: 啊，我姓邓。
0: 嗯，邓先生。
2: 哎，你好。
0: 嗯，打进电话是有什么问题？
2: 喂。
0: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
2: 声音有点小。
0: 啊，现在听得到吗？
2: 现在听得见。
0: 嗯嗯，您打进我们的电话直播时段的热线，有什么问题想要反映？
2: 我想反映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企业，我们是那个共青城的一家企业，招商引资来的一家企业。然后我们企业在2020年的时候，跟共青城城市管理局，当时签订了一个那个垃圾分类的，当时搞那个垃圾建筑厂的购买服务的一个商量厂的服务协议啊。
0: 嗯。

0: 让我们企业上投资那个建了一个厂房，
1: 嗯，
0: 然后我们服务了5年，啊，城市管理局不想跟我们公司合作了，然后政府想在原址上新建一个新的垃圾站，
1: 嗯，
0: 然后我们公司和那个城市管理局双方沟通协调赔偿的问题啊，
1: 嗯，
0: 一直协调不下来，然后协调不下来，然后城管局呢，然后他在前段时间突然一下强行的把我们厂房给拆出去了。
1: 前段时间有具体的时间区间吗？
0: 7月9号左右吧。
1: 这个月上旬，7月9号左右。
0: 啊，这个月左右，对，上个礼拜。
1: 在您口中的这个强拆是持续了多久？
0: 持续了，正常就那个厂房我们不在那里，我们企业是没有人在那里的，当时不知道，因为那个场地已经被他们施工方给圈起来了。
1: 我们再捋一下哈，您是从哪一年开始服务？服务了5年。
0: 2020年10月份。
1: 好，2020年的十月份，也就是说到25年的十月份，
0: 嗯，
1: 已经结束了服务。
0: 那么说是城管局说结束了。
1: 好，那么你们的这个服务协议合同是怎么签的呢？
0: 我们服务协议合同是1年1年签的，然后呢，城市管理局他拿出了一个5年的合同。
1: 明白了，也就是说，您认为公司签了字、盖了章的有效的文件，关于服务周期约定的是1年1签的，从2020年到2025年的十月份，但又因为它是1年1签，所以在2025年10月份之后，至今你们都处在一个撤场的补偿金额的协调期，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也有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啊。
0: 啊，对对对。
1: 是什么问题卡住了，没有办法去沟通成？那么关于你们在当初所签协议当中，如果是我们要退场，那么有相关的补偿协议当中又是如何约定的？怎么就到了你口中的强拆，还没协商成功，强拆怎么就到了这一步呢？
0: 是这样的哈，因为当时我们跟共青城管局签立的合同有两个厂区，有两个厂区是有签立的合同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厂区是那个餐厨垃圾处理站，现在强拆的是建筑垃圾处理站，然后我们共青城做了一个新的垃圾站，它是个综合体，它包含建筑垃圾和餐厨垃圾。
1: 嗯，就是把它合在一块儿了，要做一个新的。
0: 合在一块了，对。然后他这5年，他只按正常来说，这个运营费是1年1年支付的。
1: 啊，
0: 他没有支付，他是现在要做这个项目，所以他才把5年的费用给我支付了。
1: 啊，也就是之前有拖欠，但是到现在，因为你们1年1签嘛，他那么他25到26就不再给你签了，那么他也就一次性把前面5年的服务费用啊给结了。
0: 啊，
1: 嗯，那么在服务费用这一块就没有争议了。
0: 只是单纯在建筑垃圾处理厂这个5年没有争议，但是现在没有争议的，也是说白了，这个也是我去吵去闹才争取来的。
1: 这也是您努力的一个结果嘛。我们现在就是说哪个问题是没有解决的，比方您刚才说到的强拆，它是发生在您口中的这个建筑垃圾处理站还是厨余垃圾处理站？
0: 建筑垃圾处理站，就是新的垃圾厂的那个选址的位置。
1: 好，那么也就是在金额上没有达成一致，可以这么简单理解吧？
0: 因为是这个，第一个是金额，第二个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我在园区还做了一个餐厨垃圾处理站，这个站现在废弃掉了。
1: 嗯，
0: 这个站5年，这个站有4年多运营费，也一分没给的。
1: 这个是有合同的吗？
0: 有合同的。
1: 啊，应该给多少？依据合同。
0: 依据合同，它这样的，依据合同上当时他是说由招标，后期招标了之后定的金额，当时也是1年1年签的。
1: 嗯。
0: 然后他。第一年没有招标，第二年不招标，他连持续了5年都没有去招标，都没有找第三方，一直由我们代为运营的，没有确定那个合同上就是没有确定金额，所以说他也不给我们确定，也不去招标，也不管我们的事情，就是一直叫我们做事。
1: 所以您认为他应该把建筑垃圾和厨余垃圾的建设投入成本一块补偿给你？
0: 哎，对。
1: 以及厨余垃圾这4年你代为运营的一些基础服务费？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这几个对方不认可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因为你们没有达成一致嘛。
0: 他没有不认可，他是这样的，他跟我出了一个协议，
1: 嗯，
0: 就是说厨余垃圾站在8月份之前跟我谈好，然后现在8月份快到了，他就强行的把。

0: 垃圾站给我拆掉了。
1: 你刚才说到的药建综合垃圾站是在厨余是在建筑垃圾这块场地对吗？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那么也就是说，按照合同，因为你们是厨余垃圾站和建筑垃圾站分开签的合同和服务协议，
0: 哎，
1: 那么按照现在出问题的，你所谓强拆的啊，这个建筑垃圾站点来讲的话，没有意义，我可以这么理解吧？因为第一，服务合同给到了你，只是说，
0: 哎，
1: 这一服务合同的金额一次性给你了嘛，五年，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就现在就是说，建筑垃圾这一块的补偿没有谈成。
0: 啊，对对对对对。
1: 然后你还希望把厨余垃圾站，你也不想再托管了，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哎，对， 对， 对。
1: 你想让他就是你撤出共青城市，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啊，好，那么这个问题你是和哪些方面在沟通？
0: 一直跟城市管理局，还有那个城市管理局分管这个分管城市管理局的市领导。
1: 嗯，那么目前最近一次你们的沟通结果是什么呢？
0: 最近的一次沟通结果就是说，我想想，最近的一次是在去年就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今年一个四月份的时候，三月份四月份的时候，
1: 嗯，
0: 他要求我们先行把那个房子给他拆掉嘛，
1: 嗯，
0: 我们不同意嘛，
1: 嗯。那你说到的七月九号左右的强拆，也就发生过一次，然后你们及时发现了以后，也就没有再动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他说，然后城市管理局说不是他们拆的。
1: 那也就是说，七月九号之后，你们和城管局是还有沟通的。
0: 对对对对对，有沟通的。
1: 那么那一次的沟通结果是什么？方便告知吗？
0: 我跟城管局局长联系了，城管局局长说，他说这个拆迁的事情，他这样说的，他说房子就算拆的了，那你来跟我们城管谈呢？我说我不是谈拆房子的事，我不是谈赔偿的事情，谈赔偿的事情，我是想知道一点，这个房子谁让拆的，谁去拆的？我说是你城管局去拆的，还是施工方去拆的？然后城管局说，他说不是，他说是施工方的自发那个城管就是施工方的那个行为嘛，跟城管局无关嘛。
1: 也就是说，你这块地在你认为与你方的纠纷还没有解决的时候，他已经招了新的建筑方。那新的建筑方为了这一块地上的综合垃圾处理站的建设进度，他们动了工。
0: 哎，对，
1: 就是他们在他们的角度上来讲，我是正常接了标，我正常在建设。但是你又认为说我前面的这些问题尾巴没有处理完，你就等于是在拆我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你理解的强拆，我们可以这么理解。
0: 啊，对。
1: 嗯，好，那么这个问题，局长说让你去找他谈，你找他谈，那有什么样的结果吗？
0: 我找了他谈了，我而且还报了警，然后那个对方施工方是这样说的，他说城管局叫我拆的，城管局不叫我拆，我会拆吧。但现在城管局现在又出来不承认了，他说他们被当枪使了。
1: 我个人觉得啊，您的诉求是在共青城市服务了四到五年的时间，有两个垃圾站点。不管是服务费还是建设成本的赔偿的商定，最后你想要整体撤出还是在金额上没法谈拢，那么就这件事情来讲，我知道你有两个疑点。第一呢，就是我怎么样避免在金额没谈拢之前不要再次出现强拆我东西。
0: 对。
1: 第二就是这个金额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谈拢，这是你的两个诉求，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0: 对。
1: 好，那么你最近一次跟他们沟通，除了去争这个那一次到底是谁让他们去拆的之外，有没有实质性的东西？
0: 实质性的哪一块实质性的东西？
1: 就是关于日后你这个尾巴没有处理干净的情况之下，这一块地到底怎么办？你不撤，人家新的工程进度没法做，人家也要交差。
0: 我是这样的，我希望城市管理局正面跟我谈呢，正面跟我们企业谈呢。
1: 你不是都有人家局长电话，怎么没有正常谈？以前的说法什么意思？
0: 城市管理局在去年的时候，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农历年年底的时候啊，他跟我们出了个协议，说他在这个八月份之前跟我把这个所有事给我谈好。当时我们商定那个金额，后来之后他说，后来商定那个金额之后，后来暂时他又把那个金额待定了，然后一直没有后续了。
1: 我刚还想说，你一直在跟我们说的都是去谈去谈，我想听的是你们这么长时间，半年多的时间了，到底面对面坐下来谈到过什么样的可落地的方案？那你说在去年农历年是
0: 谈
1: 到过一个金额，那一次是你们双方基本达成一致。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但是后来就变成了待定。
0: 对，因为市领导不同意嘛。
1: 嗯。 那么这个问题的解决又怎么办呢？是否你们再各自做一些让步还是怎样？这个问题一直拖着，确实对于你来讲是一种伤害，一直有一个投入，你希望有一个不说是全部回本，但是是不是可以适当性回笼一点你的投资资金的可能性。但是对于当地的城市公共服务的发展来讲，它也需要一个综合垃圾处理站，你这儿不撤，
0: 对对对，
1: 那边的工程又批下来了，他又不让建，工程进度又不动，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我们看问题要看两边，所以就目前来讲，你们是希望我们栏目组来帮助你们借助这样的沟通的环节里面来吗？是这个意思吗？
0: 对，我就想帮，比如说跟城市管理局沟通一下，就是我们双方谈判的东西，谈的东西一定要当场能敲得定，不是说，然后他说我反悔，我说他反悔，是吧？
1: 嗯，
0: 就是谈完的东西白纸黑字写下来了，是吧？
1: 嗯，好，也就是说你们最有你认为可落地的方案的最近一次是在去年的农历年底，没了。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好，有收到你刚才给我们微信发过来的一个投诉回复。
0: 嗯。那个回复还没回复上去，回复不了。所以说那个这是我们准备的材料了吗？
1: 图片上的是谁给谁的回复？
0: 图片上是城市管理局给那个
1: 给你的回复。
0: 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哪一天，18号给的。好，稍等一下，我们来连线一下城管局的张局长。嗯，张局长电话在我们导播那里是接通了的哈，进来了直播间以后挂掉了。我们在节目当中暂时没有办法直接跟他连线，我们的导播麻烦再次尝试连线一下。我们也看一下在7月18号的时候，九江共青城市管理局给出来的一个书面回复。管理局于2020年10月13号与你公司签订了一个服务购买协议，协议期5年，2025年10月12号终止了，也给了30万作为乙方服务费。是吗？这个费用是没有问题的哈、
0: 嗯、
1: 第一点没问题、
0: 嗯、
1: 第二点，已将协议5年的服务费3515150已经支付完了，拨付给了。哎，您稍等一下哈，您核对一下您和张局联系的电话号码5776尾号是对的吗？嗯，
0: 5770，对，
1: 前面是137，
0: 啊对，
1: 那这个号码我们拨打过去说，他说是不对的，我们再尝试一次哈，我们来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回复，第一点主要是说你们的一个服务合作事实，第二点是说服务费5年的150万已经给清了，
0: 嗯，
1: 5520啊，对的哈。好，我们接着再来看一下25年8月至今，城市管理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先后30多次跟你们协调，该公司多次对对方沟通协商结果出尔反尔，沟通协商过程中，城管局领导曾多次告知该公司股东，若协商不成也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解决，但是你们不予理睬，并在双方签订的服务期满后拒不撤场，不腾出场地。所以你看，这个就出现了双方在事情的基本面的认识上有一个很大的出入。
0: 我这个我们跟他确实有沟通过，这个实质性的沟通并不是他们单方面说的这个样子，我们说了就是说你跟我协商不成，我可以起诉你，你也可以起诉我，你也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解决我的问题，你不能说你单方面来这样且强行的解决我。你城市管理局你也可以依法执政的。
1: 好，我们导播反馈说第三次拨打这个号码就无人接听了，因为我们节目是在直播状态，这个我们不管是在导播跟机主沟通的时候，还是进入到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沟通的时候，我们都要适时告知的。
0: 嗯。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告知了以后，第一通电话接了，进了直播断了；第二通电话说不是，第三通电话就不接了。如果在号码不错的情况之下，我们再来尝试一次啊。喂，您好，张局。
2: 哎，你好，哎，
1: 哎，你好，感谢您。

0: 前面的这位邓先生，他的建筑垃圾处理厂还没有商量好关于他撤厂的一些赔偿上的一些协议，但是新项目又要去动工，在卡在这里的话，这个事情目前从局里的角度上来讲，有什么最新的进展吗？
1: 因为我们那个，就是我们新建的这个，垃圾分类这个项目啊，
0: 嗯，
1: 它是，我们是今年二月份就是，正式动工建设的，它也是一个省市重点工程。在这个项目在开工建设的前期，我们就跟这个原来在这个场地上经营建筑垃圾收纳点的这个，就是跟你们反映这个情况的这个人呢、啊，这个邓先生呢、啊，跟他沟通了很多次，大概，前前后后，包括我们城市管理局以及我们这个，相应的分管的这个，市领导，就是跟他以及他的这个合作伙伴，大概沟通了三四十次都不止。那么其中这个，在今年春节前吧，就他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垃圾收纳点的这个服务协议的这个服务费啊，这些东西都达成了一致的意见。
0: 是的，这个没有问题。
1: 达成了一致意见以后呢，然后我们在大概在春节前就把这个相应的这个服务费的这个费用啊，就全部打给他了。在打给他这笔钱的同时呢，我们本着这个优化营商环境呢、啊，就是让企业这个更少的受损失，就是我们跟这个对方在沟通洽谈的过程当中呢，也同步就把他以前在这个建筑垃圾收纳点上这个建设的一些彩钢棚也进行了评估，请第三方这个评估公司也进行评估。但是我们那个评估以后呢，我们也把这个相应的钱，也因为跟他沟通了以后，我们把相应的资金这个评估了大概29万块钱吧，
0: 嗯，
1: 然后这个对方当时是同意的，然后就把这29万块钱也一并打给他了。
0: 这个同意是否有你们协商的一个处理方案，双方签字认可呢？
1: 没有，因为这个邓先生他也不是那个公司的法人，但是他是实际的那个经营者，
0: 嗯，
1: 因为跟他签这个协议啊也没有太大的这个法律意义。
0: 他如果有公司的公章也是可以的呀，他作为代签合同的，比如说合同经办人，只要盖了公司的公章，就是代表公司认可呀。
1: 但是他有一个认可行为是什么呢？他把那个发票啊，就是29万的发票，当时他们都是认可的，他把发票也到税务局也开来了，然后我们按照这个报账流程呢也把钱打给他了。但
0: 是预发票还是正式发票？
1: 正式发票
0: 啊，
1: 正式发票他也开来了。如果他不认可的话，他也不会去税务局开这个发票嘛。然后来了以后呢，然后把这个29万块钱打给他。就我了解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股东还比较多，就他们股东之间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分歧，然后又把这个29万块钱推给我们了，推给我们。然后这个在之后呢，我们又洽谈了几次以后呢，他但是现在他反映的核心诉求，他跟你们说的只是讲这个建筑垃圾收纳点上还有一些东西事情没了，但是不是他还有涉及到一些其他的，这个在很多年前跟城管局其他的有一些服务的这个事项，他想把所有这个事项打包在一起来解决这个事。
0: 嗯，他刚才倒是也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明确表示了，希望说把所有在共青城市的相关的合作做一个整体撤出了。
1: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签订这个合同，我们跟他沟通洽谈了很多次，而且这个也很耐心的，包括我本人，包括我们局里面其他工作人员，甚至包括这个共青城市的市领导，跟他也沟通洽谈了很多次。
0: 嗯，
1: 就是我们首先是先谈嘛，谈呢，然后在大家在这个资金的这个上面有一些分歧，而且这个分歧比较大。然后这个谈了大概有30-40次，就是大大小小跟他所有的股东啊分别谈呢、啊，一起谈呢、啊，谈了很多回。
0: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张军？
1: 我们跟他反复的说的那个办法呢，就是说，最后如果是实在双方就是这个资金分歧比较大的话，也可以诉诸法律途径嘛。但是他现在目前据我们了解，就是他不诉诸法律途径，他采取的一些办法呢很偏激，就是去锁这个工地大门，甚至撬开围挡啊。

0: 到里面去这个进行一些干扰活动，这个施工方也报了警。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张局，也感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对平台的信任，愿意在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多方沟通。那么根据对方所讲，他的难点可能在于多年进入到共青城市，跟咱们城管局有可能多个内容多个项目上的一些合作，那么现在要撤出了，他们也希望说尽量多的挽回一些自己的损失，或者是他想进来以后可能没有达到他的一些经营预期吧，不管什么样的原因，他有他的一些考量。那么对于他来讲，他就是怕，
0: 这我们也很理解，
1: 对，他就怕我前面的这些事情啊还没有处理掉，但是因为你的新工程进度他也认可的，他也确实认可这个东西卡在这里也影响了你们工程进度，但是呢他就怕如果真的把他的东西都出清了以后，那他的权益该怎么办，在后面怎么又保障他的权益呢？
0: 我们跟他反复说明了几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不管是我还是我的前任局长，就是就这个事情上都是很认真对待的，也没有就是说新官不理旧账，而且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们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几十次的去谈这个事情，沟通这个事情，有的时候晚上都谈了一两点钟，这种情况都有的。然后呢只是讲双方分歧比较大，然后对他来说呢，他的一些诉求我们也能理解，但是还是要合理合法合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他手上有一些有合同的，他可完全可以就是通过司法途径或者用来调解，因为这个事情呢我们也依法行政嘛，也不是这个，我们就之前所有的有效合同我们都认可，但是他要是维护他的权益，我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也跟他表达一下，就是你不能采取一些过激的办法。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项目在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块场地的事情其实实际上就是很清爽的，但是他现在想反映的是别的那个上面的事情，别的事情如果你有合同你可以也随时来跟我们谈，但是你谈呢不是单方面谈，不是说你要多少我就能给多少，也要合理合规合法，现在核心诉求是在这里。
1: 是的，我们也听出来了，就是除了你们现在要建综合垃圾处理场地的这一块之外，它还有其他的项目，比如说那个厨余，还有您刚才提到的其他的合作存在。
0: 对，
1: 那这个东西呢在节目当中是没有办法说清楚的，哪怕你们诉诸法庭它也需要提供很多的佐证材料。但是哈，其实就我们来讲，作为企业招商引资过去的企业，不希望最后走上诉讼的这么一条路，觉得一耗时间，二也挺难看的。
0: 就是我们这个谈判的这个大门，包括我，包括我们市里面的分管领导，就是随时都愿意静下心来跟他谈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双方对金额的这个诉求，这个差距啊很大，不是一点点。就是我们就这么说吧，就是说我跟他也曾经也表达过，他随时都可以到我这里来谈，或者我们找他谈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如果是实在是谈不下去，就实在是大家的分歧很大，诉诸法律我们也完全赞同。
1: 刚才他提到了一点，诉诸法律是双方的权益，不一定要他诉，你要是觉得他赖着不走，我们政府也可以诉他。您怎么看待他这个说法？
0: 他是这样的，就是说在我们经过一些成本测算的基础上，我们觉得我们跟他提出来的这个清场和退场方案已经完全保障了他的合法权益，甚至还保障了他的一部分利润。但是他这个事情呢，如果是你完全由着他的单方面的想法来，那么这个事情呢可能最终可能还是要这个通过这个，假如说他一直是坚持他的观点哈，可能还是需要通过这个法律来介入，因为这个双方呢在金额上的分歧啊确实是比较大。
1: 其实作为我们平台来讲哈，主要就是几点。第一，大家一开始和和气气高高兴兴走在一起，作为企业招商引资进入到共青城市这么多年，也在这一块儿应该是服务的还不错。现在是我们共青城市有新的公共需求需要去生，同时在线的邓先生肚子里清楚这个里面的算盘，咱们因为没有看到任何材料，不做任何评判，只是说在今天这个平台上给足了双方的话语权之后，在冷静的再次听了对方的表达之后，是不是双方能有一个新的

0: 思路，再约一次新的协调。
1: 可以可以，就是随时我们都可以跟他谈，没关系。
0: 邓先生，
1: 我们主动约也可以，因为他其实我们也谈了很多回了，不是一回两回。
0: 嗯，
1: 这个从去年的这个应该是他的合同是去年十月份到期的嘛，就是他那个合同这个到期以后，我们先后也谈了很多回了。
0: 嗯，
1: 这个而且也不是有不是我一个人谈的，我们的工作人员呢，我们谈了很多回了，而且我们也是很耐心的。这个大家在一块儿呢也算过账，算过账。
0: 嗯，
1: 就是说，如果要是我们谈这个事的大门始终没有关闭，然后现在最大的分歧还是我刚刚反复说的，就是这个金额的问题。
0: 对，其实我们返回去想一个点，当一家企业我们一开始我们欢迎他来到共青城市的时候，对吧？我们也希望说，哎，这块服务了，哎，那块你们如果说你们的这个服务内容上啊，你们的设施设备上啊，团队啊也能可以的话，哎，是不是也可以帮我？就是在最开始大家去谈一些合作项目的时候，是基于他有这个能力，可能越谈越多。那么现在我们在收尾的时候，也是怎么把当初衍生出来这些东西一样一样的给捡回来，双方能够说有一个好聚好散的局面是最好的。最主要的是不要再影响新的工程进度，因为这个既是城市功能的一个体现，也是解决老百姓的民生问题的一个好的工程。而且邓先生跟我们的整体的沟通都是非常的理智的，他也认可说阻碍这个工程，他并不想，这不是他的初衷。至于您提到的这个偏激的方法，我想应该是在你们谈的不愉快的时候，当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吧。我们希望双方都能够冷静下来，这一次看有能不能张局您这边来主动组织协调一次，我们再谈一次，好吗？
1: 可以可以，我们就是始终还是拿出他诚意，要把这个事情解决。这个我们可以跟他再谈一下这个事。
0: 好，那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在今天的节目时段里，有了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上的转变，都没有那么的激动，或者有发生非常强烈的一些这个矛盾。那么我们也在看到了城市管理局拿出了愿意主动再沟通协调一次的态度之后，希望在节目之后啊，双方呢不管有任何的进展，有需要节目再沟通协调的地方，介入沟通协调的地方，也都可以再次跟我们反馈情况，好吗？邓先生，张局。
1: 好的，好的，嗯，
0: 哎，好，再见。
2: 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百姓沟通桥梁，社会服务窗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欢迎收听，敬请参与。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政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播佳琪。大家在行车路上、生活当中、消费领域、法律方面有需要节目组来帮助您介入沟通协调答疑的，都可以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啊，来关注一下栏目微信公众号白鹿洞见，那么也可以添加上我们的微信，您向我们反映的事情有图片、视频、文件、材料想提前发送过来的，您就可以添加上16679095736，微信搜索添加16679095736。您向我们反映问题也可以在早间9点到下午5点拨打0791881306。那节目时间关系，本期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播佳琪代表节目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

0: 直播、
1: 上课、
0: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0: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0: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5: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4: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5: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4: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5: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4: 嗯，
5: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

0: 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0: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0: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0: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

0: 需要担心的呢是议员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
1: 400-710-2876 400-710-2876。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2: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
1: 400-710-2876，400-710-2876。
0: 祝您参与成功。

0: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2: 有多优惠？
1: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2: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1: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谈古说今话趣谈，方圆之间论智慧，新闻故事会，还有会，知百事聊天下，新闻故事会正式开讲。
4: 新闻故事会，汇聚天下事。各位好，我是雪坤，欢迎收听新闻故事会。7月17号，家住鄱阳县城国际华城小区的悠悠奶奶捧着锦旗，先后来到县人民医院的急诊科，还有龙上跆拳道馆，向护士汪燕、教练李平华当面道谢。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时间呢要回到几天前，那是7月15号的8点多，2岁的悠悠被蛋黄卡住了喉咙，几十秒内就因为缺氧出现了呼吸微弱、面色口唇发紫、四肢明显瘫软无力等等症状，当时的情况啊万分危急。悠悠奶奶抱着孩子匆匆地坐电梯下楼，因为心急慌乱，再加上体力不支，迈不开步子，只能够抱着孩子站在路边大声地呼救，说救命啊，快来人救命啊。这呼救声很快就惊动了周边的商户以及路人，龙上跆拳道馆的教练李平华第一时间冲上来查看情况，他一边尽力地安抚情绪崩溃的老人，一边迅速地开展急救。他抱起孩子尝试运用海姆立克法来施救，但是呢，堵在气道里面的这个蛋黄始终没有排出来。那就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啊，居住在小区9栋的汪燕听到了呼救，也冲下了楼。她简单的看了看孩子的状态，询问了事发经过，然后呢就接过孩子开始实施急救。她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手法专业，动作果断，十几秒之后，卡在孩子气道里的蛋黄被成功的排出。随着一声清亮的啼哭，孩子的面色慢慢的恢复红润，呼吸也逐渐的平稳下来，终于脱离了生命危险。随后汪燕主动陪同家属把孩子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那么抵达医院之后呢，确认孩子各项体征平稳，身体无大碍之后，汪燕没有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就悄然离开了。事后啊，经过家属的多方打听才知道，这名挺身而出的好邻居原来是鄱阳县人民医院急诊科护士汪燕。

0: 嘟噜嘟噜。
1: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2: 我们去吃火锅吧。
1: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3: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2: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1: 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是不是经常用太忙了作为不运动的借口呢？其实啊，每一块碎片时间都能够发挥出最大的价值。如果你有30分钟，那么这是刚刚好的有氧运动时间。

0: 场，小跑一下能够锻炼全身，运动完后会让人感到精神饱满，也可以做其他的运动替代，比方游泳、快走、球类、骑行等等。如果你有20分钟，这个时间啊不长不短，可以选择舒缓刚柔相济的瑜伽，让自己好好放松一下，也可以做太极、八段锦和拉伸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0分钟，那么可以选择跳绳或者是做做弓箭操，感觉压力大时可以帮助释放压力。如果你只有5分钟又想要迅速动起来的话，那么可以选择较高强度的跳操，能够锻炼全身、燃脂、提高体能。如果你只有3分钟的话，那么3分钟的时间就做一个平板支撑吧，能够收紧腹部，激活全身，也可以做深蹲和俯卧撑来替代。如果你只有1分钟，你可以用1分钟来拉伸疲劳部位，比如腰背、肩颈和手臂等等，能够有效缓解疲劳。如果你只有30秒的时间，可以选择原地高抬腿跑，迅速激活唤醒全身，也可以做后蹬跑和开合跳来替代。总之啊，无论你有多少碎片时间，都可以利用起来，就看你想不想做了。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0: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前不久呢，因为网友的一则留言，广东省广州市出现了一趟专门绕路的公交车，花五路头班车，它每天啊多绕路几百米，但是呢，让年迈的菜农少走了弯路。每天早上的6点左右，广州花都炭埠镇的炭埠公交总站总会有几位60、70岁的老人早早的就等在这里，等花五路的头班车6点半抵达。他们挑着担，背着筐，带着刚刚从地里采摘的新鲜的蔬菜，坐车到10几公里外的五华市场去售卖。那在以往呢，这一条进城的路啊并不容易，因为车辆没有办法直达市集的站点。那么老人们在乘坐完花五路之后呢，还需要挑着重担，然后去中转换乘。事情的转机是来源于一位网友的留言，这份藏在烟火当中的辛苦呢，被一位每天搭坐这个早班车的市民看见了。于是呢，他就在炭埠镇的相关平台写下了心声，希望能够帮这群老人减轻一点负担。他说，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妈妈的影子。哎，就是这样一条简单的留言，被炭埠镇宣传文体旅游办梁佳琪精准地捕捉到了。他呢，没有简单的线上回复敷衍了事，而是选择在清晨的小雨当中赶到公交总站做调研，全程跟随菜农们体验这一趟卖菜公交。那么在摸清了群众的难处之后呢，当地多个部门传递起了接力棒，如何既不耽误上班族的通勤节奏，又能够切实减轻老年菜农的负担。那么经过交通部门还有公交公司的多方研讨，敲定了最终的方案。花五路仅首班车微调路线到换乘站点，不再按原路左转，而是选择绕行几百米让菜农下车，即达市场再掉头返回原线。全程仅多耗时1-2分钟，赶早市的老人们呢不用再负重换乘了。一担青菜，一趟直达短短几百米的绕行背后，是一座城市最珍贵的善意。有人看见平凡人的辛苦，有人接住了普通人的难处。一趟暖心公交是城市温柔的俯身，也是基层治理滚烫的初心。要谢谢每一位愿意为他人着想的人。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

0: 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聊不尽的天下事，道不尽的人间情，新闻故事会继续开讲。
2: 好，新闻故事会啊，咱们接着聊。7月13号，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外围云系的影响，辽宁沈阳遭遇1951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强特大暴雨，全市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学校停课，工地停工，景区关闭，机关单位倡导居家办公，非必要不外出。然而当天，一段市民拍摄的短视频在全网刷屏。在齐腰深的积水当中，一名男子推着自行车呢趟水上班，网友纷纷发问说，这个班就非去不可吗？他的回答很干脆，非去不可。13号清晨，辽宁沈阳暴雨如注，城区多处低洼路段已经是积水成河。早上7点左右，家住和平区长白岛的崔先生下楼想要了解雨情，走到3好桥南侧上桥口的时候，他发现这里的积水呢已经是达到了成年男子齐腰的高度。那么崔先生下意识的就拿出手机来拍，这个时候呢，有一位身穿绿色雨衣推着自行车艰难趟水前行的男子引起了他的关注。崔先生回忆说，自行车的整个车轱辘呢全都淹没了，但是这名男子的眼神特别坚毅，好像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他。崔先生呢把拍摄到的画面发到了网上，配文说，这班就非去不可吗？视频呢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呢纷纷的留言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初振豪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呢就是视频当中那一位推着车趟水上班的逆行者。那面对网友问他说，哎，为什么执意要冒雨上班，他的回答呢很简单质朴，但是又十分的动人。他说，真的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生小孩不能等，我们产科医生只能够往前走，有困难你也得往前走。朱正豪的家距离医院呢不到7公里，平常呢他是骑行上班，路上大约是大概花20分钟，但是当天呢他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朱振豪并不会游泳，走在齐腰深的积水当中，心里还是有些恐惧的，因为那个积水呢很浑浊，就根本看不见脚下的路，自行车就被他当成了一个探路杆，只要自行车能够推得稳，前面的路就能够走过去。那在上班的路上，这么深的积水路段呢一共有3处，每一段呢长度都有数十米。朱振豪说，当时他的心里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够耽误患者。早上7点半，朱振豪准时地到达医院，因为雨特别大，他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了白大褂，他就接到了急诊手术任务，因为胎儿太大，产妇不具备自然分娩的条件，需要马上进行剖宫产手术。完成手术之后呢，初正豪悬着的心还没有放下。那天他原定呢是要为一位前置胎盘的产妇来进行手术的，这也是他当天一定要按时赶到医院的一个重要原因。前置胎盘的剖宫产手术难度系数呢比较高，而且这位产妇曾经做过2次大手术，那为了防止再次手术带来的副损伤，初振豪在术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好在当天的手术完成的是非常顺利，听到婴儿啼哭声的那一刻，初振豪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而在当天晚上初振豪呢还是当天的夜班医生，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两台手术之外呢，他还陪护了2名孕妇生产，一直忙碌到第二天的中午，踏踏实实地站好了这一班岗。其实这只是他从医22年来最普通的一天，没想到在网上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在众人的评价当中啊，最让他感动的是很多他之前接诊过的产妇给他的留言，有的说，这是生产救我一命的好医生，终生难忘。有的说，我生产那天初医生呢休息，特意加了个班，专业温柔细心，嘎嘎好。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是东北唯一的国家

童医学中心、省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承担着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危重症母婴患儿的救治任务。在去年分娩量是13500多例，高危妊娠占了80%以上，每年接收各地疑难危急重产孕产妇转诊的是300多例。那对于初正豪和他的同事们来说，肩膀上扛起的不仅仅是母婴的安危，那更是一个家庭的幸福。在初正豪赶到了医院之后啊，他的同事们也陆续从四面八方赶到了，有的人甚至是辗转走了2-3个小时才到医院。初正豪说，当天在风雨当中前行的还有很多人，自己呢只是刚好被镜头记录了下来，但是那些镜头之外默默付出的逆行者们更值得被记得、被点赞。

0: 滴水唤醒城市，厨房里它温润三餐，田野间它滋润万物，河湖里它
1: 孕育。你就告诉他，你等几天，等有结果的时候的，我会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去统一的回复给大家吧。
2: 得嘞得嘞、哦、啊，大伙儿也都听见了、哎、啊，所以各位亲爱的朋友，咱们就都期待一下节目当中我们赵老师的分享吧。当然了老师，昨天呢还有一位听众啊提出了一个问题
1: 啊，
2: 就是说自己啊因为这个神经问题啊，
1: 神经问题
2: 治疗不及时，都差点失明了。
1: 是神经问题啊？
2: 是，您说真有可能会这么严重吗？

0: 可能啊，视神经吗？视不是你说的是不是的视啊，是视力的视。
1: 是视神经
0: 啊，对，
1: 是
0: 神经，有可能啊，
1: 是嘛，
0: 啊，
1: 对，就是那个视神经，
0: 有可能的，
1: 是吧？
0: 我身边吧有过类似的这个事情，哎呀，你提到这个视神经的这个事儿吧，
1: 嗯。
0: 我到现在想起来的时候，多多少少还是觉得有一些遗憾的。
1: 怎么了？
0: 因为那年我是在国外去参加一个，哎，叫什么会来的，反正也是一个什么研讨会。
1: 哦。
0: 因为那个时候吧，时间比较长，所以吧，有的时候我就特别愿意去我们大学那边，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图书馆。我就老上人家图书馆里头去，因为别我也不喜欢逛街，但也怎么在那个宿舍待着吧，又没有什么意思。
1: 嗯，
0: 所以我每次一去图书馆吧，我就喜欢看那里的藏书。
1: 嗯，
0: 然后那里边啊，不光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其实好多都是华人的学者。
1: 哦，
0: 啊，因为你就是你一看能看得出来啊，一般那个亚洲的人群呢，你多多少少还是有一定的征象的。
1: 嗯，
0: 然后有一个是。属于我们东北的老乡了，
1: 嗯，
0: 所以我们俩吧，有的时候，哎，一聊起来的时候就挺投缘。后来我俩就加了微信，完了我俩就一起约着去图书馆呐，有的时候就能一起聊天，一起出去转转什么的。
1: 哎呦，这个他乡遇故知啊，
0: 哎，
1: 话题肯定多呀。
0: 啊，对对对，就我俩真是一见如故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后来他吧，还真的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呢。他是那个属于学这个计算机工程的，他是工程师，然后在那个美国上学的时候直接就留在那边了。他这个人吧有东北人的特性，就特别好强，所以他在工作单位的时候的都是属于那种工作狂。
1: 嗯，
0: 完后来可能因为是工作呀还是什么原因吧，因为他说就一直都没有孩子。
1: 啊，
0: 后来他跟他爱人商量了一下，那怎么的，咱们中国人哈，无后为大的这个事儿，
1: 对，
0: 这个还是根深蒂固的。
1: 嗯，
0: 所以他俩就用当时那个试管婴儿的技术，然后要了一个姑娘。等姑娘出生了之后哈，真的就这个孩子特别金贵，对母亲来讲他比啥都重要啊。所以孩子到一岁多的那个时候啊，他就总说这个看东西吧好像看不全。有好几次出去的时候呢，就是一不留神，有的时候像小孩他们在一起玩嘛，他就光顾着自己的孩子了，往后退找座，完有的时候旁边有什么小孩什么没注意就给人碰倒了。
1: 哦，
0: 出现过好几回。
1: 嗯，
0: 然后有的时候他姑娘一跑开了的话吧，明明就在他后边，他怎么看也没看着，完就开始叫，说哪去了，上哪去了，完事他姑娘跟着哇哇哇哭，一个就拽他，他才感觉得到。
1: 哎呦我的妈呀，
0: 哎，
1: 这事儿可不，这刚这才感觉到。
0: 哎，对对对，当时我也问他了，我说哎呀你呀就是差休息了，我说你要多休息休息。
1: 对，
0: 哎，完事慢慢的就行，我以为是他累的，你知道不？
1: 嗯，
0: 哎，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后来因为可能是也是事儿比较忙，完事我吧就有一时间也没跟他太联系。突然间有一天，然后他给我发那个信息，就跟我说，他说哎呀，嗯，我现在有一点那个什么了，就是那个有点担心了。
1: 嗯，
0: 完我就问呢，我说那你担心啥呀？
1: 嗯，
0: 他说我上回不跟你说嘛，那个视力眼睛那个不太灵便的这个事儿，
1: 嗯，
0: 他说我上医院去检查去了，
1: 嗯，
0: 检查出来完他给我拍了一个那个就是那个检查的报告。
1: 嗯，
0: 我一看嘛全英文，但是我们有翻译软件啊，
1: 对，
0: 你一照上以后一看，他的诊断的结果是原发性开角性青光眼。
1: 哦，
0: 啊，然后他就问我，他说那这个病是个什么病？我说当时我说医生是怎么跟你说的呀？他说国外的医生就讲，他说这个视神经啊，就像我们什么那个什么像电线，他说是挤压电线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他说视神经像那个受压的那个电线似的，你总挤着它，总挤着它，慢慢时间长了之后啊，它这个线就瘪了，它的传导信号的功能就会受阻。
1: 嗯，
0: 这样的话就会造成视力的缺失。
1: 嗯，
0: 如果你不能修复的话，可能这个视野缺失将会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丢失。
1: 哎呦呦呦呦！
0: 啊，完当时就问我，他说那我这个还能不能整啊，能不能治啊。
1: 嗯，
0: 当时就比较那个激动， 完了就跟我说，他说你看我姑娘还那么小，如果要真的像医生说的那样，就是我瞎了，我啥也干不了了，那孩子怎么办呢？谁来管我孩子？
1: 可不是吗？
0: 哎哎哎，
1: 那在海外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啊？
0: 你说那啥算好办法呀？现在国内国外治疗青光眼其实都有各自的优势，就是它不光是国外有这个病，咱国内这个病也很多呀。那你就想想咱国内的同志们都咋治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就是一个你治这个病的时候花钱很多，国外有一个非常先进的就是降眼压的眼药水，一支就得1400多块钱人民币。
1: 嗯，
0: 然后你呀，为了控制眼压的这个问题，为了防止你那个青光眼的这个就是致盲性，你一个月就得换一支。那你要赶上你要再用点口服药或者其他用药的话，就我们说的联合用药的话，那肯定价钱就更贵了呀。
1: 嗯，
0: 所以后来医生就说，他说哎呀，那你不行你就打激光吧，就是激光治疗。完一问，他说激光治疗单次的费用在国外要合到人民币15000。
1: 哎呦呦呦！
0: 啊，他说我就治个眼睛，就打个激光，就15000。他说我现在这个家庭
1: 单次就15000，
0: 对，打一次就15000。然后人家还不敢保说你打一次就成功，就能治愈，人家不能说这个话。
1: 嗯，
0: 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一个医疗费用，我根本我就承担不起呀。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外国人家也有医保。你知道不？你像几级医院什么的，人家国家也是管你治疗的，但是公立医院你得排队。他说你还不能说有钱就那啥，你要想上公立医院，比如说我那个治疗免费，对吧？但是你不定你排到什么时候，也许排到3年2年，那绝对不再说我排1个月2个月就有。我就跟你讲，就是一个感冒发烧，就人家晕倒了，你也得排号。
1: 嗯，
0: 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一讲这个费用也大，时间也长，那你也得去整啊。他就找了一些小的方法就开始用。哎呀，那你想啊，凡是治眼病的那个钱花的就跟无底洞一样，那个他那点存款在国外那根本就当不上花。
1: 对，
0: 再有一个是啥呢，就他们住的那个地方吧，属于医疗资源吧比较就是小，他住在郊区。
1: 嗯，
0: 所以他要是每次想要去医院复诊啊，开个药啥的，据他说啊，他说我来回开车得3个多钟头。
1: 嗯，
0: 再加上去开药去等待去检查的，他说我去趟医院得折腾1天。
1: 嗯，
0: 然后那边的那个医生吧就教条，不像咱们哈，你可以有那个，比如说你可以用中医的方法慢慢去配合，国外没有这么好的这个技术。你就想他用药过敏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换一种，对不对？
1: 嗯。
0: 但人家那边的医生讲了，他说我们都必须按照这个用药指南来去讲，人家指南推荐你这个问题用这个药是最合适的，那我们首选就是这个药。
1: 嗯。
0: 所以你吧，有的时候就是黄皮肤人哈，您的白种人的这个地区吧，有的时候你跟他们交流吧有一些费劲，咱也别说是歧视不歧视的这个问题，就多多少少吧有一些代沟。所以给他整的呀，就治这个病就把他给焦虑的睡不着觉，然后性格也变了，也不怎么太爱说话了，他也不愿意跟人去交流了。哎呀，这个问题就都出来了。
1: 当然了，当问题出来的时候，咱们这个国学中医疗法就该上场了。
0: 但是国外没有啊，你国外你要是中医医院的话，很少很少啊，对不？所以他才给我发信息啊，才跟我说这个事儿啊，
1: 这个
0: 我能感觉到他的意思，就是说那不行，我回国内去治疗，对不？要用中医的方法去整。
1: 对呀。
0: 后来我一听吧，其实我也有点上火。因为你看啊，他要想回国一趟，他那孩子怎么整？
1: 而且折腾不起啊！
0: 就咱就说这个折腾这个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我的第一想法吧，我是想啥呢？
1: 嗯、
0: 那不行，在就是他生活的那个地方有什么方法，有啥简单的，咱们就给他去整点什么简单的方法。
1: 嗯，
0: 就是省了他舟车劳顿来回折腾的这个问题嘛。
1: 对，
0: 所以我在这个上面下了很多的功夫。甚至我都把我师傅都给搬出来了。
1: 嗯哎呦，惊动人老了。
0: 那你不惊动不行啊。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我师傅听了他的情况之后吧，完我们就开始查询。
1: 哎呦，您说那时候要是有这个神经酸该多好啊。
0: 哎呀妈，还神经酸呢。
1: 啊，就差这个神经营养这一块了。
0: 那后来要是有，那当然方便了。
1: 嗯，
0: 你那个时候不没有吗？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总是那个忍不住的，我会想一些东西啊。如果当时就是我这个朋友他要是 是有这种方法的话，能直接就给他受损的那个视神经去补充营养的话，或许他的那个视神经就不会

0: 损伤那么严重了。
1: 哎呀，其实啊，这已经算是最好的结果了，
0: 对吧？
1: 但是要放在现在就不一样了。
0: 嗯、
1: 你看现在神经酸这个发展多厉害啊！
0: 嗯，
1: 而且通过了多项的认证，
0: 嗯
1: 啊，最前沿的营养素了，这都是我在网上查过的。
0: 那你这时候你是现在你是有了那个东西了，嗯、但以往的那个时候还是没有的。
1: 嗯，
0: 而且就是神经酸的这个东西，在国外它也不是说那个霍尔福德教授他们发现了就开始立刻普及了，它也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一个认可。
1: 对，
0: 你像现在呢没有问题了，你在国外你要是想提到那个维护神经的这一块，那所有的医生基本上90%都会告你，会建议你去吃这个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去帮助我们恢复神经传导的问题。
1: 嗯、
0: 但是在此之前呢，也很多也是经过了无数次的论证和这个临床的验证的。
1: 嗯，
0: 其实神经酸这个东西啊，你要搁现在我们的认知来去讲的话，它其实是公认的，就是顶尖的那个营养神经的一种物质。
1: 嗯，
0: 就是咱们现在在国外的时候，比如说中老年的群体，人家像我们国内补钙似的，
1: 嗯，
0: 它已经变成了日常养护的必备品了。
1: 你瞧瞧，
0: 你知道不？
1: 嗯，
0: 它不是什么药，也不能代替治疗。
1: 对，
0: 但是这个东西吧，它能精准的去给你受损的视神经去补充营养。
1: 嗯，对对对。
0: 对呀，你补充进去了之后，你那些就是快要断了线儿的那个就是神经细胞，它可以帮助它去延缓它神经的损伤。
1: 嗯嗯，
0: 甚至能帮我们去疏通整个神经的链接。
1: 嗯，
0: 那么你海外治疗这个东西，它的核心漏洞不就是一个问题，看数据说话，然后我只去遏制你这个问题，却不知道怎么去养吗？那你现在你有神经酸的这个物质存在的话，它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啊，因为人家现在公认呢，那神经酸它就是来营养神经的一种本源的一种东西。
1: 嗯，
0: 那你想避免神经性的损伤的话，那么你这个神经酸那你就肯定是要摄取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哎、
1: 啊、
0: 哎哎，
1: 而且来说啊，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我不知道看的对不对啊、
0: 嗯、啊，
1: 您帮我指教指教
0: 啊什么
1: 说这个神经酸呢不是普通的营养素，有那个短视频里边说了
0: 啊
1: 说这个大脑啊和神经细胞啊，就是它这个核心建筑材料就是神经酸。
0: 对呀，
1: 那你比如说盖房子打地基、
0: 嗯、
1: 啊，地基呢你自己生产不了，你到外面买去、
0: 嗯、
1: 然后来盖，对吧？
0: 对呀，
1: 买好买坏，对吧？直接决定这个房子的质量，这个地基、
0: 嗯、
1: 也就是这个核心建筑材料、
0: 嗯、
1: 也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神经酸、
0: 嗯、
1: 啊，尤其是刚才您举到那个例子说视神经啊，太精密的一个组织了，是吧？防大于治，一旦出现损伤就难以逆转，早点用上神经酸保护好神经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对呀、
1: 嗯、
0: 每个人的他的运动他的思维都是靠神经传导的呀。
1: 对，
0: 所以要保护神经的传导，利用神经酸的营养功效，这个是必然的呀。
1: 嗯，
0: 这就跟我们现在同志们，你说我这个腿呀嘎嘣嘎嘣响，走道我去补钙补维生素 D， 那不就是必然的一种事儿吗？
1: 对
0: 啊、
1: 嗯、
0: 神经酸的介入能干什么？帮助我们的神经细胞延缓老化的速度、
1: 嗯、
0: 保证我们的神经传导是正常的、
1: 嗯、
0: 那么黄斑变性在治疗的时候神经酸就起到了一臂之力了。如果我们能够把神经酸过早的去摄入进来的话，那么它能保护我们的视神经、
1: 嗯、
0: 对吧？且哎呀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补充这个神经酸呢，能更好的帮助我们疏通眼部的经络，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传递气血，供给眼睛的视神经的这一部分，才能让我们的视力才能达到正常。
1: 哎，
0: 这条理论在国外都不陌生了。
1: 没错
0: 啊、
1: 嗯，
0: 就国内反正知之甚少，因为他对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1: 哎，
0: 你跟他说话，你听不明白他想要说什么东西。
1: 嗯，
0: 甚至他可能把家人的名字都给你叫错。
1: 太错！
0: 啊、
1: 我妈经常是就是把我跟我二哥名字，
0: 啊、
1: 包括大哥名字就叫混。
0: 哦哦哦，
1: 我叫
0: 你俩双胞胎呀、啊，长得像啊？
1: 不是，就我们一共哥仨嘛。
0: 哦，
1: 我大哥杨博。二哥叫杨鹏、
0: 哦、
1: 经常看着我的小鹏，不那个小博那个杨
0: 啊，
1: 哎，就这样了、
0: 哦、
1: 对、
0: 啊、你这种的话我觉得还是神经传导上的问题。
1: 嗯，
0: 像我说的这样，这是脑神经损的一种表现。
1: 嗯，
0: 我是觉得就你而言哈，雅雅，你应该要关注你母亲的这个变化。
1: 是啊，
0: 你母亲现在吧还不是太严重，因为她能反应过来，你没看她能纠正过来。
1: 嗯，
0: 但是你要再严重一点的话，你时间数字全乱套了。有的人刚吃完中午饭问他，你中午吃啥呀？中午没吃饭呢。哎，他自己会糊涂。有的人是进了

0: 小区之后南北都分不清楚，就是找不着家，找不着自己哪个门洞。可能你这个一圈的地方，我经常比如说我经常搁东门出去，今天我从北门出去我就找不着家了，我回来我也不知道应该在自己家是哪一栋楼往哪走了，
1: 这太可怕了。
0: 那有很多呀，还有的是有一些老同志表现的是那种感情淡漠。
1: 什么叫感情淡漠？
0: 就是他对什么都不关心，就有的时候孩子摔倒了之后他还会说呢，你看看让你好好走你不好好走，他却不知道起身要扶他一下。哎，这不就是感情淡漠吗？有的人也是这个样子，你比如说过去很爱下棋的，爱扭秧歌的，现在你这样的去说啥他也不去，他没有那个兴趣。
1: 是
0: 啊，再有的你想让他出去转一转他都不行，就属于家里蹲的那伙的，然后你看什么时候都是眉头紧锁的。有的同志啊，表现的是啥？反正我在家里头，也没有人上我这儿来，我这一天连脸都懒得洗，衣服也不换，就那一身，你什么时候从他身边一经过，哎呀，那个味儿，油腻的味道，直接就能闻得上。其实我跟你讲哈，就是再立正的人，到晚年的时候，如果是这种状态，我觉得都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因为我方才说到的这一系列的改变，都有可能是脑神经受损的一种表现。
1: 赵老师，您刚才就是举了这么多例子哈，我突然觉得跟我电视剧啊里边一角色叫苏大强
0: 啊，
1: 就是那个帕蒂，我要喝手磨咖啡，就那个
0: 啊
1: 跟那个演员就那个演那个角色好像对上号了，
0: 他那个绝对是有生活的。
1: 嗯，
0: 哦，你看过这个电视剧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要喝手磨咖啡，
0: 那是有点作人了。
1: 是的，
0: 你知道不？哎，就是神经系统的损伤来讲的话，国外真的比国内普及的要强得多得多，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认识到了，就是神经酸的这一块是属于国际公认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能帮我们解决受损这个脑神经恢复活力的这个问题。而且神经酸还有一个是公认的作用，就是它能促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再生。
1: 嗯，
0: 这个是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前沿的一种科技形式了，所以对神经的一种修复，神经酸算是一个大行家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哈，就是假以时日吧，咱们国内的就是我们国民也会慢慢的去认可它，因为你毕竟是你最后的结果将说明一切。
1: 嗯，确实是这样啊。您看，在这个没有神经酸之前呢，我查过一些网上资料
0: 啊，
1: 就都说这个神经细胞啊
0: 啊
1: 是不可能再生的。
0: 对，
1: 哎，但是有了神经酸以后啊，
0: 嗯，
1: 我看都改成这个某种条件下，你看人家多严谨啊，某种条件下是可以再生的，虽然缓慢，但是有缓。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啊，所以要不怎么讲呢？就是养护神经的这一块，我们是越早接触，结果就会越好。
1: 嗯，
0: 一个呢也是因为现在就是神经修复再生的比较慢，你得给他一个足够的时间，再有一个呢就是神经元断裂的时间要是长了的话，他真的就断了，就是你干巴了，就再也去修复不了，就整断裂了。你看有好多的同志就是到没了的那一天，
1: 嗯，
0: 还是一样不会走路的，运动神经嘛，它就已经丧失了它的功能了。
1: 嗯，
0: 所以要是家里边条件要是允许的话，
1: 嗯，
0: 就是基本上要50岁啊，反正差不多吧，哪怕你没有症状也要开始提前去养护，因为它养护神经修复神经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一个积累的。
1: 嗯，
0: 其实人的这个大脑啊，从解剖学上来看的话，我们应该是在25岁左右吧，你的脑容量也好，脑组织也好，我们会达到一个巅峰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到30岁开始吧，我觉得就开始走这个下坡路了。
1: 对，
0: 其实到60岁，我们就会不同程度的出现脑萎缩的一些症状了。
1: 嗯，
0: 啊，所以你要是能越早养护，那么结果就会越好。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神经酸是好东西，可是呢，如果要是等到已经不认识人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甚至来说失禁了再用，那是万万来不及了啊。经常忘事，记忆力下降，这个初级阶段，我觉得像我妈妈这个状态就得赶紧用上。
0: 我觉得是要可以的，
1: 是不是
0: 啊？哎，刚才你说你母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突然间想起一个事儿。
1: 嗯，
0: 我有一段时间吧，我要经常来回于就是我们这儿和美国两个国家之间。
1: 哦，
0: 因为那阵儿美国有多次频繁的有那个营养大会的这个召开，
1: 嗯，
0: 基本上我们每次一去那儿的时候吧，怎么也得跟着待个把个月，
1: 嗯，
0: 然后我们吧，因为就近嘛，我这人不挑吃也不挑穿，
1: 嗯，
0: 一般就是在一家离我们的住的那个宾馆呢比较近的一个餐厅去吃饭，
1: 嗯嗯，
0: 他那个餐厅的面积吧不太大。但是那个还真的很干净，那个味道吧做的也不错，所以它的生意比较好。
1: 哦，
0: 经常你要是就是像我们要去习惯了的话，你都得提前的定位置，你要突然去的话你就得排队在那里等。所以我对那个老板娘吧，我俩就算是比较投缘吧，啊，就比较那个啥，
1: 嗯，
0: 但是她岁数很大，我记得那年，哎呀，是七十。

0: 也得有八九桌。你70多岁的一个老太太就点个八九桌的菜，她点菜从来都不拿笔。
1: 嗯，
0: 你像我们中国的餐厅是不是得拿一个点菜单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啊？她没有，她点菜基本上全是那种用脑子去记。
1: 哟，
0: 哎，你一说点八个菜、十个菜，什么过敏的，什么忌口的，你就是欧美人吧，吃东西就过敏的那种东西特别多。
1: 对，
0: 每桌都会有一些禁忌，她全凭脑子去记。
1: 那厉害了啊，
0: 相当牛了，
1: 是
0: 啊，
1: 啊，而且来说有很多这个我们中餐呢，
0: 嗯，
1: 可能西方的朋友不太适应，
0: 哎，对对对，
1: 对不对？你比如说逢年过节了，
0: 对，
1: 我们吃个甜粽子，然后南方的、这个、
0: 啊，他们那没有，
1: 对
0: 啊，
1: 弄个五仁月饼，他们看这是什么东西、啊？
0: 那
1: What is this？ 是不是？嗯，你要弄个松花蛋给他吃，
0: 那没有没有，更没有、
1: 啊，这就是松花蛋嘛。
0: 啊、
1: 嗯！哎呀，我宁可吃蟑螂，我也不吃这个东西。
0: 他们不爱吃这个东西，番茄豆，番茄豆他们爱吃。
1: 哎，对对对、
0: 啊，所以就每个人用餐的习惯不一样。那也有中国的客人过去啊。
1: 嗯

0: 啊，所以点餐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些食客的要求吧就很多。但我说吧，就比较让我惊讶的地方，就是这老太太全靠脑子记。你这一桌儿，这几桌人要是都来满了的话，八九个桌同时点菜，我的妈呀，她用脑子去记。那这别说他呀，就是我到那儿去，我拿笔记都有可能给那个的都能可能整错了。但我去那多次，我就发现没有人因为什么你上错菜啦，我不要辣的，你忘啦，就没有这样的事儿。而且更厉害的是啥哈？就是你整个餐厅吃完饭了以后，你不得结账吗？你看咱们国内现在不都有什么扫微信拿什么东西结账？
1: 对，直接
0: 国
1: 就行。
0: 外可没有那么多微信呐。他没有这种技术的，
1: 没这个系统。
0: 哎，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靠什么呢？就是靠掏现金或者刷卡去结算。那你不管你刷什么东西，你是不是得告诉人你花多少钱呢？
1: 对呀。
0: 人家算账从来不用计算器。
1: 然后呢？
0: 你要知道，美国人算数是比较差的。
1: 对。
0: 你想让他算，比如说17块半啊，那个是1块5，这个是15块钱两个，你让他怎么去算？啊，算十以内的美国人都得用计算器去加。
1: 对，
0: 那老太太就心算呢，
1: 嗯，
0: 我就没见过，搁这桌多少钱，噼里啪啦说完事儿，完事再去刷那一桌多少钱，又退了几个酒，又拿了几个酒，哎呀，我真的我就没见过他算数就这么好的，哦，
1: 这厉害了！
0: 哎呀，
1: 那不是赵老师，是不是因为人家是老用脑，所以记性才这么好啊？
0: 啊，对呀，所以你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
1: 嗯。
0: 你想那个我跟他聊的时候，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我就跟他去聊，我说那你的记性，我瞅你可太牛了。我说您这么大岁数了，你就搁我记两桌，我都容易记乱套。你说上菜的时候，你有两桌点同样的菜，到时候我都容易整懵啊。完事他跟我讲，哎呀，他说这都没啥。我一听没啥，我就疯了。我说这么好的这个记性还没啥。
1: 对
0: 完
1: 呀。
0: 我就想详细的知道。后来他就跟我讲，他说：“哎呀，我60多岁的时候也不行，也是像丢了魂似的。”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60多岁什么状态？你不得比现在还得牛啊？”完，他说的那也不行，也忘带钥匙，店门也忘锁，买菜的时候又忘给钱，给人追出来那么老远。我一听，这不跟我们跟国内一样一样的这个状态嘛，对吧？完，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后来你是怎么？比如说你们有什么方法吗？怎么去调养的？”完，他就告诉我，他说：“我们就吃这个，他那个收银台底下的那个抽屉里头，他就放着他们经常吃的那个神经酸。完，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就吃这个，然后各种营养素在都有什么样的作用，其实在美国都已经非常的普及了。”就是他们身体一不舒服，他第一想到的就是，哎，我有什么症状，我要用什么样的营养素，啊，人直接就知道该吃什么东西。我记性不好，那就是神经传导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从60多岁，人家就开始吃这个神经酸了。六十多岁吃到我认识他的时候70多岁，
1: 十多年了，
0: 啊，十多年了，你想吃下来，他就有刚才我所讲到的这些表现。那可真是了不得呀！点菜不用笔记，然后算账还不用计算器，你说他这10多年变化是不是挺大？
1: 可不是嘛，啊，
0: 对，
1: 变化太大了，
0: 太大了。
1: 这确实让人羡慕。
0: 对呀，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讲，我说：“哎呀，这要是多了解一些多好。”后来我们才有意识的去了解那个神经酸作为营养素的存在，濡养大脑的这个作用嘛。但那是后期了，但当时我的确还是很惊讶的。其实后期我们对神经酸和那个霍尔福德老教授聊得多了的时候吧，自然而然也就多了解了一些，就是在国外对神经酸的一些评价。人家讲的说30多岁以后哈，大脑里的神经酸它是一年比一年少的，因为这个东西呢，人体无法合成，你只能外源性的摄取。如果你要是知道有神经酸这种物质，我们特意的去补，哎，那还可以。就怕你不知道。后来我想了一下，我们国人就不知道。
1: 不清楚，
0: 对不对？我们就不知道说濡养我们的脑细胞是需要有这个神经酸类的这个东西的，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所以缺少了这种物质，你的脑细胞就得不到滋养，这样它就慢慢就蔫儿了。它一蔫儿，你的记性就出问题了，你就容易忘事儿，然后你的脑子就容易犯糊涂。是不是啊？所以当你要真的去补充上这个神经酸的，那就不一样了。你吃啥补啥呀？神经酸就是我们脑神经的修理工啊，
1: 是，
0: 它是专门给我们老化的这个电线去接上线头的，让你的神经能够顺畅的。 你想的

0: 信号在脑子里来回溜的顺畅，那么人这个人的传导是不是正常的？
1: 对，
0: 你不想干啥干啥呀。
1: 嗯，
0: 如果他一旦受阻的话，哪根神经受阻传导不过去，哪根神经控制的功能都会出现问题。你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吞咽功能，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动眼功能，
1: 是
0: 你如果信号要是传递不过去，眼睛都眼球都不会转，
1: 嗯，
0: 这就是动眼神经出现了这个问题了嘛，
1: 嗯，
0: 所以你的脑细胞要是喝足了营养的话，它其实还是可以从休眠的这种状态慢慢的变得充盈起来，然后你的脑回路、脑沟壑就又深了，
1: 嗯，
0: 又清晰了，脑神经之间不就连接紧了吗？它一连接上，你的信号就不会断，信号不会断，脑子就会越转越灵，那你的记性自然而然就好了。
2: 这宁宁给讲的好啊，
1: 嗯，
2: 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啊，这人呢，咱们养脑就是养命，
0: 嗯，
2: 所以说呢，这有上工治胃病，咱们平时呢饮食起居啊得当的话，你再配合这个科学的营养补充，这就叫。治胃病啊，这个没病之前咱就先防它啊，防患于未然，这才叫正道。
0: 所以我们才说嘛，那回那个美国老太太就吃了十几年，怪不得人脑子那么好用，
1: 嗯，
0: 是不是啊？啊，但是真的哈，就到我们国内的时候吧，我们国内对营养素的认知确实要比国外的要晚，
1: 嗯，
0: 因为头些年我可能是总到外面去参加一些大会，所以我没说认识的那个就是霍尔福德教授嘛。霍尔福德教授啊，可能你不知道，但是在我们的业内没有人不知道，他是我们国际最佳营养学会的创始人，我们管他叫世界健康和营养学之父，
1: 嗯，
0: 那是奠基人呐，
1: 对。
0: 但我跟这老爷子，我们俩挺投缘的，就聊得比较好。
1: 嗯，
0: 其实后来我们才知道啊，其实对这个就是神经酸的一个认识，早在1987年的时候，他就已经通过了一项研究去证实，补充营养素可以去提高大脑的智商，比我们国内对神经酸的研究要早得多得多呀。
1: 嗯，
0: 对吧？但是好在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一方面也在不停地向我们的国人去普及营养素的重要性。
1: 嗯，
0: 大家可以接受钙片的补充，维生素的补充，这个叶酸的补充，慢慢的对这个神经酸的这个了解也会越来越多，那我们也会就是把它越应用越细致的呀。
1: 没错没错、
0: 哦、
1: 嗯，哎呀，确实啊，其实对于我们身边的人来说呀、啊，说实话，对于神经酸呢，我们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模糊的概念，
0: 嗯，
1: 甚至来说更早一点，压根儿没听说过，
0: 嗯。
1: 但是赵宁老师这么一分享啊，咱们心里边是踏踏实啊。尤其是咱们节目的很多老朋友，很多都已经很受益了。现在各位最关心的就是神经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来到我们身边，让我们使用上。包括很多朋友啊，之前给我们留言，甚至来说提到了，说只要是老师给提供的品牌，多少钱都行。不差钱。
0: 不是不是不是，我首先谢谢大家的信任啊。
1: 嗯。
0: 但这个不是钱的事儿，它是你这个货源你整不来。
1: 嗯。
0: 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就是神经酸这个东西啊，它金贵着呢。你想啊，它是国际公认的，是来去调养和提高我们大脑细胞、视神经啊，包括周围神经的这么一种物质。
1: 嗯。
0: 它是我们神经细胞修复和生长的高级营养素。所以全世界人都在关注着这个就是神经健康的这些问题嘛，
1: 可不是嘛。
0: 所以它的难度比较大，
1: 嗯嗯。
0: 但是这个神经酸这种物质呢，又不是靠食物能够完全就是足够的摄取到的，所以它的市场面积呢，就肯定是要比较费劲一点，
1: 嗯。
0: 但是，对于神经酸来讲哈、啊，我觉得大家以后呢，也可以在就是在你的生活当中多关注这些东西。你看，我们叫神经酸，我们叫习惯了，属于欧米伽九这个范畴的，所以它是专门负责保护我们的神经髓鞘的，然后去修复我们的神经通路。你看欧米伽三，我们大家不也是从不知道，然后到现在的完全的应用吗？
1: 对对，
0: 欧米伽三是滋养我们神经细胞，保护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的。所以这两种东西要是配合在一起去用，对我们大脑的保护就更加全面了。啊，但至于你说同志们说哎多少钱都行，那别介，我觉得啊，嗯，我的个人想法还是，是不是大家期盼的不是多少钱都行，是越便宜越好。

0: 不是，当然大伙儿的这个热情你能感受到这种信任
1: 啊，这个我是明白的，但这个事儿吧哈，也得再等一等，因为我现在也在跟人家厂家去联系，我的想法呢哈，虽然没有实现，但我是想给我们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多少少给大家整来点儿，咱别在国外人家这个东西好的都了不得，人家用的都到起飞了，咱们这儿看还没看着一眼呢，我倒希望能够给大家争取来这么一批啊，但现在还没有结果呀。得再过一段时间，等有结果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详细的说吧。
0: 好的，好的啊，各位应该也分享到了赵宁老师这份热心和热忱啊。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呢，这部分的内容暂时讲到这里。如果各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赵宁老师会继续给您答疑解惑，当然关于神经酸的最新消息，各位要持续关注我们的广播节目。
2: 赵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3: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4: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0: 一段片花之后，欢迎各位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人生难免有低谷，只要不放弃总能走出来啊！也希望所有正经历难处的朋友都能找回重新振作的勇气和底气。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当然了，很多事情可能都会随着人生的不断的衰老可能慢慢变得稀少，你比如说钱财啊，你比如说可能大家曾经很在乎的发量啊，都是一个道理。而健康，而你享受生活的这份好身体是谁都拿不去的啊！希望各位能够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同时也关注神经酸的这样一个妙用，关注我们赵宁老师去联络啊国外资源的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最最亲爱的听众朋友。时间关系，本期节目接近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赵宁老师，感谢任老。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欢迎各位的来电。那么本期节目到这里跟各位说再见了，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7: 陆晨，
6: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8: 记忆之门，
6: 重温
8: 重温
6: 往日情怀。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0: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征信，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爸爸，我肚子疼。
8: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7: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9: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7: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8: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0: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0: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9: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8: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 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各位下午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我是舒阳，欢迎您锁定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收听新闻晚高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晚上，九江、宜春、新余、萍乡、南昌上饶、景德镇、鹰潭、巴市和吉安、抚州两市北部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29到31度，局部32度；赣中赣南32到34度，局部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我听见风吹麦浪的声音，
1: 我听见鸡犬鸟鸣的声音，
0: 我听见雨滴落下的声音，
1: 我听见小桥流水的声音，
0: 我听见时光穿梭的声音，
1: 我听见勤劳致富的声音。
2: 我门口哪个晚牧场员啊，都是些优质
3: 茶。大家好，这是我们精心挑选的特色农产品巴东捧干。
0: 我听见幸福生活的声音。
4: 今年又是个丰收年，来来来，大家都举杯干了，
5: 干杯！
1: 我听见乡村振兴的声音。
6: 您觉得小康生活是什么？
7: 能吃能喝啊，休闲娱乐啊，衣食住行啊，就是我们这样的嘛。
1: 听见乡村，美好未来。

北京时间的17:10，这里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来关注省内新闻内容提要。上半年，江西经济顶住压力，总体运行平稳，呈现向好、向新、向绿、向暖四大特点。江西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军地双方扎实做好81期间双拥工作。江西高校思政队伍斩获19个奖项，跻身全国第一方阵。接下来关注省内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联合发布2026年上半年江西经济运行情况。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18037.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4%， 经济运行呈现向好、向新、向绿、向暖四大特点。近日，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印发《关于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近日，第四届全国高校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评选结果揭晓，江西省高校斩获亮眼佳绩，多项核心成绩稳居全国前列。本次赛事中，江西共斩获1项全国特等奖、4项全国一等奖、14项全国二等奖，5个教学团队获评全国优秀教学团队，江西省教育厅同步荣获优秀组织奖。近日，记者从各大旅行票务平台了解到，进入七月中旬，国内航线机票价格亲民，百元级低价机票密集上线，迎来近年暑期罕见的出行价格洼地。充足的航班运力、亲民的出行成本，让南昌市民暑期跨省出游、亲子研学、休闲度假迎来最

回家窗口期。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红色旅游消费趋势洞察报告显示，江西整体跻身全国红色旅游目的地前三，南昌位列全国红色夜游热门目的地第一名。传统红色景区普遍存在白天参观夜间空置的短板，南昌创新打造全天候红色文旅体系，整合八一广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片区资源，打造系统化红色夜游矩阵。光影八一灯光秀将静态革命旧址转化为沉浸式夜间视听盛宴。

0: 妈，空调关掉会不会热呀？
1: 您刚刚节省的1.03度电正在穿越城市电缆，
2: 已为您兑换0.103平方米库布齐沙漠绿洲灌溉权。
3: 当内蒙古6年级的齐齐格推开教室窗户，他闻到了您昨夜省下的青稞气息。
4: 您的碳账户积分已到账。
1: 现在的每一个节能举动都会成为吹向未来的绿洲清风。

新闻热搜榜，我们首先关注党新蕊，祝他一路走好。7月14号自发赶往广西救灾的志愿者党新蕊，由于劳累过度导致心力衰竭，在贵港市秦塘区不幸逝世，年仅29岁。党新蕊家住四川，是铁路眉山东站的一名综控员。7月9号他请年假到云南旅行，看到广西受灾急需志愿者的消息之后，直奔南宁加入了救援队伍。事发前他与同伴们在泥泞的山路上徒步六个小时，将重约15公斤的物资背进了被洪水围困的南宁衡州市镇龙乡河源村旧村，返程的路上他却溘然倒下。当时三里镇受灾严重，道路狭窄泥泞，救护车开了一段之后就无法前行，医务人员只好下车拎上抢救设备徒步20多分钟，于下午6:04赶到事发现场。医生发现党新蕊瞳孔已经散大，呼吸心跳停止，医护人员不想放弃，现场建立了静脉通道，用上了抢救药物，使用了心肺复苏仪，甚至是做了气管插管。直到夜幕降临，这场抢救持续了3个多小时，然而这条年轻的生命还是没能抢救回来。一辆10万元的新车仅赚1500元，汽车行业的利润率低至 1.5%， 上游供应链企业却赚翻了，净利上涨超49倍。汽车制造业行业的利润水平处于历史低位，汽车整车制造的利润率只有 1.5%。 在近期举办的中国汽车工业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抛出的行业数据，再度的将国内市场的残酷竞争现状摆在了公众的面前。那按照 1.5% 的利润率来测算，一辆10万元的新车，整车厂商的利润仅仅是1500元。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乘联会的数据，历年五月的汽车行业利润率都处在高位。乘联分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认为，历年五月都是行业利润率较

过高的时候，但是今年五月，汽车行业利润率仍处于历史低位，盈利下行的压力持续凸显。近期随着车市生产规模扩大 PPI 上行，上游有色和石油等矿业利润暴涨，锂电池出口吨单价相对稳定，国内电池价格暴涨，车企不造电池的问题拖累了车企利润表现。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强度或创纪录，怎么办？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再创新高，全球多国拉响高温警报。世界气象组织最新发布的月度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显示，2026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地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今年10月至12月出现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为 81%， 其强度可能跻身1950年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之列。德国气候经济学家哈奇姆·克里谢尼警告说，未来更多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可能常态化发生，挑战非常严峻。任何国家、城市、团体和个人都不能置身事外，而是需要行动起来，构建更加公平有效的多层多元的气候治理体系。

0: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1: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2: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3: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0: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1: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2: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扬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3: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4: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人。
5: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行，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
6: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7: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8: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9: 有多优惠？
8: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限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限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9: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8: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10: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生活出行服务，重点新闻扫描，热点事件追踪，尽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晚高峰。

北京时间的17:33，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新闻晚高峰继续为您直播。我们来了解国内新闻的内容提要。交通运输部发布数据，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总里程已超过600万公里。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6月份全国新增完成建档立卡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共3825个。上半年，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共转办处置仿冒网站759个。来了解国内新闻的详细内容。今天国新办就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四五时期，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徐成光表示，总的来看，经过5年的快速发展，我国交通运输综合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实现良好开局。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受理处置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 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5类网站。今年6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共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32个，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生物质发电项目6个。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预计未来3天，广西至长江中下游一带仍多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需要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自身灾害防御，防范对城市运行、农业生产、交通、旅游等的影响。内蒙古、华北等地多雷阵雨，关注短时强降雨、雷电、风雹天气对于户外交通的影响。另外呢，还需要关注到的是西北地区、四川盆地等地的高温天气发展趋势及影响。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热辣视角，锐眼洞察，财经锐观察。

0: 量的大幅度的一个波动，我们投资者该如何应对呢？谈谈您的建议。
1: 嗯，好的，那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七月初开始哈，就是、尤其是以科创五零为代表的一个指数表现，它实际上是进入了一个在高位大幅震荡的一个就是区间哈，基本上往下，或者是像今天一个就是快速的一个就是回涨都是频繁出现的，像这样的情况呢，其实跟前期它本来的一个科技类 AI 类的这个交易的这个就是对市场整体资金的一个这个吸收是非常明显是有这个根本原因的，当一个就是整体的一个就是概念啊，或者是说这个就是它的一个交易集中度过于集中了过后，它肯定会出现这种在高位的一个快速的一个就是震荡。那对于我们投资者来说，它更多的还是要关注到一个就是在高位的一个避险，我个人认为在高位避险可能比在高位你去全仓去买入的一个就是也就保住自己的资金是考虑在首位的啊。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首先要做的可能就是要去管理好我们的仓位，而不是去预测诶今天是不是跌到了底部这个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不管是你是要去抄底，或者是说你在某个点位去逃底，其实它都是有非常大难度的，因为没有人可以预测到明天到底是涨还是跌。所以在这种就是快速震荡市场里面，反而可能更多的是要去守住这个风险哈，就是不要过度激进的去投资，尤其是还去做这种融资融券或者是加倍的这种杠杆的这种情况呢，可能更多的要去管理到这个风险。那其实我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点呢，就是上半年整个就是市场的一个上涨呢，它其实是有非常大的资金去参与到的。在这种大资金在高位，它如果说有一个风格的切换的话，那这种就是集体的一个风格切换，它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去慢慢来消化这个就是风格切换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中必然还是会出现这种震荡的一个市场，也就是说还是回到我们刚刚最开始讲的，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抄底，就是说你不一定知道这个今天的跌到这个就是底，更多还是要去关注到整体的一个趋势是否发生了一个就是转向的一个变化这个是管控好风险更加重要。好，我今天分享这么多。
0: 好的，非常感谢来自把脉投资的基金研究员郑汝江老师，我是熊伟，做有态度有温度的财经观察。
2: 洗手时，有些人习惯让水一直流，可在有些地方，一滴水都要等很久。你随手关掉的，可能是别人最珍贵的渴望。节约用水，从我开始。
3: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就结束了。编播树阳，代表责编冯雷，监制杰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将为您播出全省新闻联播。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 4007102876。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
2: 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省政府新闻办、南昌海关今天联合举行的“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省外贸展现出强劲的韧性，进出口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请听报道。
3: 据南昌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 18.5%， 其中出口1606.7亿元，增长 12%， 进口1018.6亿元，增长 30.5%。 我省外贸进出口连续13个月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连续4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南昌海关副关长、党委委员郭正宁：
4: 二季度进出口增速进一步加快，由一季度增长17.7%提升至19.2%，为2023年二季度以来季度最高增速。从月度看，六月份进出口503.6亿元，增长23.8%，连续四个月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连续13个月保持增长。2023年4月份以来。

0: 首次跃上500亿元台阶。
1: 上半年，江西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7.8%， 对拉美、非洲贸易实现高速增长，拉高全省外贸增速9.9%，有进出口实际企业数量比去年同期增加1168家，生产型企业外贸进出口增长 18.1%， 外贸主体活力增强。上半年，江西机电产品出口1003.1亿元，增长 11.4%， 占全省出口总值的 62.4%。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新三样产品出口154亿元，增长 28.5%， 体现了我省绿色低碳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成效。南昌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谢峰：
2: 上半年，江西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两位数增长，电动汽车等绿色出行产品增长2.4倍，空调、风扇等清凉家电对欧美出口增长8.5%，吉安的永潜装备、上饶的遮阳伞、宜春的夏季饮品等干牌商品开始纷纷走向国际市场。
1: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全省进口1018.6亿元，增长30.5%，增速高于出口18.5%，月度进口增速已连续11个月高于出口，进口对江西外贸增长的贡献持续凸显，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南昌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谢峰：
2: 上半年，江西农畜产品进口25.3亿元，增长39.7%，其中鲜榴莲进口6.1亿元，增长12.6倍，反映出我省居民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多元化供给能力不断增强。
1: 江西台消息，2026年数据要素城大赛江西分赛初赛近日举办，报名参赛项目达到1006个，共有793个参加初赛评审，最终17个赛道的339个项目脱颖而出，成功入围各赛道决赛。江西分赛决赛将于8月上旬举行，各赛道将评选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及优秀奖，另设优秀组织奖。获奖项目可以被纳入省级项目储备，并获得案例推介、产融对接、资金支持、人才招引等一系列政策支持，助力优秀数据创新应用在赣鄱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3: 江西台消息，省退役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促使爱我人民、爱我军的社会风尚更加浓厚，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的便民服务，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进一步落实好拥军政策，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家庭的后顾之忧，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4: 地势头条。
1: 昨天，萍乡市委书记于正坤来到安源区湘东区调研种业发展工作。他表示，要推动萍乡市种业产业提档升级，做优做强，加快建设种业大市，为全国种业振兴、耕保粮安贡献萍乡力量。
3: 昨天，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深入于江区沃德尔科技产业园开展入企调研服务工作，面对面倾听企业诉求，实打实破解发展难题。他表示，要持续转变工作作风，提升服务效能，以更大力度助企纾困，以更优环境赋能发展，奋力跑出鹰潭高质量发展加速度。
1: 昨天，抚州市委副书记、市长胡建飞深入黎川县调研招商引资、项目建设、产业发展等情况。他表示，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全力推动制造业重点产业链提质增效、城市建效。
5: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5: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易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6: 快来用中国银行信用卡在中石化加油有优惠，
7: 有多优惠？
6: 2026年7月10号到2026年12月31号，在江西省中石化指定站点加油，通过微信支付使用中国银行国内发行的信用卡，扣款完成交易有机会享满200元立减15元优惠，每人每月现享一次优惠，活动期间现享受6次，每月名额3000个，总名额18000个，用完即止。
7: 哇，那么给力，那怎么办理中行信用卡呢？
6: 可以咨询中国银行各网点，中行信用卡活动多，优惠多，快去办吧。
3: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情绪体验心动江西栏目播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资溪县打造文旅新场景，激发消费新活力。江西农大科研团队攻克羊肚菌育种难题，暴雨来袭，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工作，欢迎继续收听。
8: 情绪体验，心动江西。
1: 作为森林覆盖率高达87.7%的生态强县，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资溪县持续打造一批可感知、可沉浸、可参与的文旅新场景，推动旅游从走马观花的观光模式转向沉浸式的高品质体验，从而激发消费新活力。江西台记者汤云科、抚州台记者万静文报道。在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大觉山的峡谷漂流水道内，游客们乘坐皮筏顺着激流俯冲，尽情感受清凉刺激。悬崖动车沿着千米山壁缓缓穿行，群山云海尽收眼底，高空攀岩等项目吸引大批年轻人打卡体验。游客陈浩凯：
9: 这边能玩的东西有很多，既能在峡谷里面玩水消暑，又能坐在悬崖动车上俯瞰整片山林。高空项目呢，惊险又解压，可玩性很强，非常的刺激。
1: 在资溪县，各类乡村沉浸式体验场景同步上新，真相乡村旅游景区的农事体验基地可供游客下地耕作、采摘果蔬；新月畲族村常态化开展畲歌对唱，传统手工制作；野狼谷山间星空帐篷依山而建，入夜后漫天星河清晰可见，不少游客专程留宿山野。游客于慧珍：
10: 城市里是体验不到这种松弛自愈的感觉的，很值得我们专程过来一趟。
1: 老村落融合新业态，碰撞出独特的文旅氛围感。位于资溪县鹤城镇大觉山村的南园民宿，依托百年客家老屋打造特色市集，分宜陶艺、窑烤面包手作、山野屋顶咖啡一应俱全。古朴精美的木梁青砖搭配现磨咖啡的醇厚香气，成为众多游客打卡的热点。民宿经营者林涛：
11: 南园市集开业以后，从原来的一年300多万的营业额，现在上升到1000多万，整个业态比较丰富。从原来客人到资溪一日游，现在可以把它延长到2日游，游客的入住率比原来提升了20%。
1: 依托一加四加 N 全域旅游发展布局，资溪县串联起山水运动、乡村田园、面包工业、竹文化研学、森林康养多元体验业态，补齐过去观光产品单一、留客难的短板，体验式消费持续走高。2025年，资溪县共接待游客1152.76万人次，同比增长9.1%，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9.5亿元，同比增长11.6%。资溪县文化旅游体育局党组书记周萌：
12: 我们将持续推动全域旅游的深化发展，继续擦亮沉浸资溪的品牌，重点是做好文旅体融合发展的文章，吸引更多的游客跟着赛事游资溪，同步做好大觉山大道沿线的夜游、夜赏、夜购的文章，吸引更多的游客在资溪深度的体验。
3: 江西台消息：近日，江西农业大学胡殿明教授团队在云南香格里拉高原基地顺利完成羊肚菌品种专项测试实验。此次实验依托江西省食用菌现代产业体系项目支撑， 依托高原独特气候，创新西繁东种育种模式，有效破解国内羊肚菌传统育种周期长、品种适应性弱的行业痛点，为产业提质增效探明了新路。

0: 径。目前团队正在基于测试数据筛选优势菌株，后续将依托体系项目加速制定跨区域繁育技术规程，为全国羊肚菌产业提质增效提供示范。
1: 江西台消息，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全省共97个观测点出现暴雨，其中九江濂溪区孤塘工业园累计降雨量313.9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辖区化纤厂社区出现积水倒灌险情，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社区干部一道转移受困群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工作。今天一早，庐山市古岭镇组织乡镇干部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对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点位逐一登记上报，24小时值守监测。都昌县市政园林部门在巡检中发现，有紧邻供电线路的行道树因暴雨而倒伏，工作人员立即设置警戒围挡，切割清运倒伏树干，快速恢复人行道的正常通行。
2: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刷单返利多圈套，因小失大不可取，往来消费事事细，支付安全记于心，权益守护消保护航。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与您携手同行。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办三代社保卡就到建设银行，一站式便捷办理，还有更多优惠等您来领，详情请咨询建设银行南昌分行各网点。
0: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昨天，省体育局主办的为期6天的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无线电侧向定向锦标赛在宁都县收官，全省各地高校、中小学、社区市运动协会及社会团体的800多名青少年选手参赛。
1: 昨天，2026年江西省青少年击剑锦标赛暨省17运会测试赛在萍乡湘东落幕，全省16支代表队526名青少年剑客参加角逐，参赛规模创近年之最。经过3天鏖战，南昌、萍乡、宜春分获团体总分前3名。
0: 为期一周的2026年同根同梦海外华裔青少年英谈之旅活动昨天结束，英国、美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20名华裔青少年齐聚英谈，了解一个产业与一座城市共同成长的故事。
1: 近日，南昌市健康100行动首批百所学校创建工作启动，创建工作将依托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标准专业委员会、江西师范大学3方协同创新基地，推动普查、筛查、干预、心理健康闭环管理模式落地见效，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实现对学生心理状态的动态监测、智能预警、及时干预，持续完善校家社协同的育人体系。
0: 今天起，上饶市卫生健康综合监督执法局组织卫生监督员开展公共场所卫生专项检查，对辖区内游泳场所进行大体检，严把游泳安全关。
1: 今天上午，会昌县2026年暑期文旅家消费季活动启动，围绕消夏避暑、夜间经济、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助力市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活动将持续到8月31号。
0: 眼下，遂川县8.96万亩山仓紫金乳采摘期， 遂川是全国山仓子香精香料加工生产的三大

0: 产地之一。山苍子油产量占全国近五成，当地采取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模式，林农户均年增收可达6000元。
1: 请听一组国内外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昨天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鼓励制度创新实践，强化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信用信息平台体系，夯实行业发展基础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覆盖从用工保障到价格监管的全链条，为这个万亿级老赛道注入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请听国际热点新闻。国际油价重回上升态势，世界经济扛得住吗？受美伊中东军事冲突持续影响，国际油价日前再度大涨。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突破每桶91美元，创下6月中旬以来新高。
1: 本轮油价上涨核心源于市场风险重估，承担全球1/4海运石油贸易、1/5液化天然气运输的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确定性大幅攀升。由于冲突双方暂无退让迹象，市场持续抬升地缘政治风险溢价，油价反弹还推升了欧美输入型通胀的预期，致使债券收益率走高，央行政策调整预期也随之波动。
0: 当前全球能源市场缓冲空间持续收窄，战事初期可依靠库存与替代路线消化供应缺口，而在近半年持续消耗后，能源市场焦点已从供应有无转向库存续航能力。叠加北半球夏季能源需求处于高位，国际能源署预警，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如果短期中断，全球能源安全将面临严峻危机，各国战略石油储备的稳定缓冲作用已被大幅减弱。
1: 持续高油价进一步拖累本就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推高运输、制造、食品等多领域成本，加剧多国输入型通胀与本币贬值压力，压缩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空间，可能演变为拖累全球经济复苏的长期压力。
0: 节目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南昌雷阵雨降水概率80%，26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2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新余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中原良奇，代表责任编辑刘乐明、汤云科，监制刘崇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以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3: 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到2030年，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将提升到95%。
2: 九部门出台19条举措，促进家政服务业发展。
3: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目标。
3: 美国宣布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50%关税。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2: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3: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4: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3: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5: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3: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6: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 30.6%。
3: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7: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3: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8: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3: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9: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

0: 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2: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3: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负责人介绍，十四五时期我国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十五五时期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8万亿元，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里程超过600万公里，六轴七廊八通道主骨架建成率达91%。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一批重大工程的建设，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我们将呢充分发挥民航的比较优势，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发展水平的共同提升，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商务部等9部门近日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19条举措，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

0: 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0: 员参加职工医保。
1: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2: 今天，位于广东省惠州市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开始投入科学研究。总台记者朱敏、刘玉磊报道。
3: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简称为 HIFU， 是世界上第一台超导直线加速器、同步加速器和储存环组合的先进重离子研究装置，结合了直线加速器的高脉冲流强和环形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FU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4: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涂抹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涂抹，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束流累积的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3: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振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5: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6: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8: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阴型发作性睡病。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9: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啊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在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

0: 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签约，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衡州。
1: 目前，南宁衡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2: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5: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7: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6: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9: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为祸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 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五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6: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7: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11: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盟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6: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 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

0: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相关磋商将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每一刻世界都在改变，每一秒新闻都在发生，每一天，我们的电波通过不同的调频来到您的身边。南昌104.4，九江92.9，上饶98.9，宜春92.0，萍乡90.3，抚州102.9，吉安107.3，赣州100.8，新余92.0，景德镇93.6。精彩声音，聆听江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 记忆之门，
0: 重温
1: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福利时间，今天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件夏天很多人在做的事儿，这就是祛湿。每年夏天呢像个桑拿房，墙面在哭，镜子起雾，地上打滑，空气闷热，身上黏哒哒，睡了一夜还是困，这脸呢像泡了水，腿脚浮肿，嘴巴里的气味自己都嫌弃，这种状态往往会持续一整天。老朋友喊你出门，可你呀就是坐在沙发上不想动，明明没做什么事儿，可就是觉得无精打采，反应都变慢了。老伴儿和你说个事儿吧，你得反应半天，这记忆力还越来越差，吃一点就觉得胀，上厕所那就更困难了。这呀都是环境的湿气和身体的湿气带来的痛苦。湿气啊很奇怪，它粘滞在身上，不是哪里疼，而是整个人呐，像是一台发旧的机器，越来越不好用了。
1: 哎，你说的太形象了，很多人想要祛湿，但好像呢都效果不大，或者寻不到方法。
0: 在这方面呢，我不得不提到一个人，这就是2007年被确定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高寿106岁，悬壶济世81年的严正华严老先生。可以说啊，他是这个领域大师级的人物了。
1: 哦，这么厉害啊，那这严正华老先生对除湿有什么高见吗？
0: 严老说了，如果夏天坐在那里不出汗，排泄也不畅，这些排不出去的东西粘滞在体内，堆积在腹部，让你的状态萎靡，健康受损。祛湿不是把水抽干，也不是不喝水，而是修建水渠，启动发动机，让身体动起来，把堵点疏通开，让垃圾有路可走。用专业术语说，就是补气运湿，健脾化湿，温阳散湿，宣肺通湿，强筋除湿。而且啊，一年之中就是现在，从入伏到出伏的3个月最适合来解决湿气淤堵、气血不畅的问题。现在付出3个月的坚持，往往呀可以事半功倍。
1: 很多人呢其实都在行动，我看到呢市场上也有不少祛湿产品，就算价格贵，买的人也特别多。
0: 其实我刚才提到的，这是严正华老先生，他在10年前就建立了自己研发的浮湿膏的方子，但是成品直到今年才刚刚上市。原因是在中医这个行当里，每一味材料具体用多少克，哪味先下哪味后下，熬的时候用大火还是小火，熬多久，收膏的时候要搅多少下，

0: 些都是经验。严老手把手的指导，厂家潜心研究，用了10年的时间才算是大功告成。严振华老爷子也是授权这款服饰膏使用了自己的头像作为品牌，可见这品质有多高。
1: 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专为咱们中老年湿困体质调配的服饰膏，这价格可不便宜吧。
0: 咱们严老啊，一生追求的就是不同猛剂不用昂贵的药材，让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不过他对用料配方的道地、制作工艺的严谨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所以一瓶300克的服饰膏呢，市场价格是299块钱。
1: 哎呦，这还不贵呢，一瓶将近300块，你这叫我们拿退休金和死工资的人怎么吃得起啊？
0: 哎呀，您先别急呀，咱们福利活动这不马上就来了吗？您现在拨打活动热线，前100名的朋友只要1块钱就可以领取一瓶来体验，每人限领一次。特别提一句，这可不是说产品就只值1块钱，这钱对于厂家来说也就只能够个包装费。厂家象征性的收1块钱，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用上这款严振华服湿膏。所以如果您抢到了名额，那么还有3重追加福利再给到您呢。
1: 1块钱就能体验价值299元的严振华服湿膏，抢到名额还有3重福利追加，这简直啊要把咱们听友宠上天了。可是体验的一瓶吃完了怎么办呢？是不是又得花299块钱买呢？
0: 别急呀，这追加的3重福利它不就来了吗？首先，市场价299元的严振华服饰膏，今天全省限定10个名额，参与整箱团购，每瓶只收49元，也别怪厂家小气，每瓶为您省掉的钱加起来可是不是一笔小数目呢。所以啊，全省只能开放120瓶福利库存。其次呢，可以足不出户，我们为您免费送货到家。这3重福利最贴心了，您刚才花1元体验的那瓶如果吃完感觉不满意，那你今天团购的未开封的产品我们给您全额退。活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400710-2874，400710-2874。
1: 先花1块钱体验一瓶，给自己的身体打开祛湿的大门，然后呢参加整箱团购活动，每瓶只需49元，体验的不满意还能全额退款退货。这还犹豫啥呢？赶紧拨打热线抢订体验名额团购吧，400710-2874，400710-2874。
0: 如果拿到咱们这款严振华服饰膏的朋友会发现3个亮点，首先是产品包装盒上是国医大师严振华老先生的头像，红光满面的老爷子亲笔签名的品牌标识，这是品质和安心的保障。其次，属属原料有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芡实、山药、薏仁、陈皮、桔梗、木瓜、生姜，足足11味，这里面蕴含着严老爷子毕生所学，配伍啊那叫一个精妙。最后看到厂家在贵阳，这里更能满足严振华老爷子9道工序、9次蒸制、9次阴干的严格工艺，实现10斤道地材料熬出1斤高滋的品质。所以说您打开5天吃完感觉好不好啊，自己最知道。
1: 导播示意我们100个1元体验一瓶的福利，现在呢名额只剩下不到1半了，而且全省限定10个团购的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咱们这个服饰膏啊还真的特别受到听友的欢迎呢，所以呢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拨打我们的活动热线，先把名额抢到手，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夏天呢，天地间的阳气最旺，就像给身体开了一场桑拿，毛孔大张，正是趁着出汗把盘踞在脾胃深处的湿寒赶出体外的绝佳机会。若错过这阳气鼎盛的黄金排湿期，等到秋风一起，毛孔紧闭，湿气便会被牢牢地锁在体内，再想祛湿啊就得费上10倍的力气了。
1: 哎，没错，这湿呢就像家里的下水道，淤堵住了流不动，发出阵阵恶臭。您的身体呢也是一样，垃圾不能及时地代谢出去，导致身体的运转变得卡顿，像交通堵塞一样到处亮红灯。 祛湿的关键呢是让身体重新流动起来。
0: 没错，我们看到刘阿姨说了，全省1块钱体验一瓶的名额就100个，她抢到了，真是太高兴了。手再说体验的不合适该退款退货，不用担心。
1: 哎，其实这个刘阿姨啊特别聪明，她算是把咱们的活动瞧得透透的。为了能让更多的人体验到严正华服饰膏，我们才会做一元活动。为了能让大家毫无压力的在夏季最适合祛湿的季节调理好身体，我们又拿出10个不到2折的团购名额。为了能让您安心团购，我们承诺团购未开封的产品30天全额退。我们的心意呢，大家一定能够看得到，但名额您真的不一定能抢到。再次提醒拨打活动热线来进行参与，400-710-2874，400-710-2874。
0: 哎呀，年纪大了，这身体总有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不舒服，想买点东西调理调理，又怕买不对怕不安全。这款服饰膏啊，有 PICC 中国人民保险承保，有养老的授权，通过补气健脾温阳强筋，让身体自己把湿气运出去。一元体验是给您个机会开启趋势的大门，而团购每瓶49元的活动，就是希望您吃对吃够吃得有用。最后一次提醒大家，活动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我是小丁。
3: 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我是胖达呀。
2: 无论您此刻是在家躺着休息，还是在外面遛弯买菜，咱们这期节目呀都陪您聊点贴己话。咱麦收刚完呀，辛苦了这一季，身边好多叔叔阿姨就开始跟我念叨说，身上啊别的地方还好，就是这膝盖呀腿呀不得劲儿。
3: 是啊，前两天有位大姐给我打电话，说了一句话，我听完心里还真不是滋味。她说，这大兄弟啊，你说人老了是不是就得服气啊？
2: 那咱今天这期节目呀，不扯别的，就专门跟叔叔阿姨掏心窝子的聊一聊，咱们的腿，咱们的关节到底怎么了，我们又能为他做点什么。很多叔叔阿姨都觉得这年纪大了腿疼膝盖咔咔响是应该的正常的。
3: 哎呀，我今天必须给大家说句大实话，它不是正常的，它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呢，我打一比方您就全明白了。
2: 您说，我就爱听您打比方，一听就懂。
3: 咱不管开不开车，轮胎总见过吧，您看那车轮轮胎外头那一层厚厚的橡胶，有花纹有弹性，跑起来是又稳又安静。它起什么作用呢？减震防滑。
2: 对，过个坑坑洼洼呀，轮胎先颠一下，车身呢就不那么震了。
3: 咱们人的关节里头，骨头与骨头之间也有这么一层东西，它就是软骨。哎，跟这个轮胎呀一模一样，光滑有弹性，垫在两根骨头中间，天天替您减震。您走路蹦跳扛粮食啊，上下楼，它就负责这个缓冲，不让您骨头跟骨头之间呢碰得嘎嘎响，硬碰硬。
2: 哦，年轻时候腿脚利索就是因为这层轮胎厚实，对吧？
3: 太对了，年轻的时候啊，这层软骨呢是又厚又有弹性，您怎么折腾都没事儿。可是您想啊，一辆车开了几十年了，车胎花纹都磨平了，就跟咱们活了大半辈子，每天走路干活，这层软骨也是日积月累的在那儿磨呀。啊，
2: 那磨薄了是不是就开始疼了呢？
3: 对，磨到了一定程度，软骨没了，缓冲垫没了，是吧？您每走一步都是骨头直接磨骨头，那个疼啊是钻心的，不是皮肉疼啊，是里头疼。
2: 天哪，这膝盖里头嘎嘣嘎嘣响，原来是……
3: 没错，那就是软骨磨得差不多了，骨头干磨骨头发出的这个响声。
2: 那怎么办呢？能养回来吗？
3: 能啊，但得用对方法。这儿有个关键点呢，叔叔阿姨您一定要记好喽。软骨里边是没有血管的，营养是进不去的，吃那些补钙的呀补骨头的呀，那是在给车架子上漆，管的是骨头硬不硬，不是轮胎的事儿啊。软骨磨了就得用软骨自己的橡胶去填。
2: 那软骨自己的橡胶到底是什么呢？
3: 两种东西，第一种叫氨糖，它就是合成软骨的核心原料，相当于轮胎厂的生胶，软骨磨薄了您得有生胶去给它补上。第二种呢叫胶原蛋白，它是软骨里边的这个钢筋网， 给它韧性和弹性的。光有橡胶没有网，

0: 一拉就断。
1: 也就是说，这俩一个主补，一个主任，缺一不可，是吧？
0: 没错，金谷壮乙酰氨基葡萄糖软骨营养素就是把这个生胶和钢筋网用科学的配比融合在一块儿了。里边有氨糖、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软骨提取物、骨胶原蛋白肽，层层递进，就是专门给咱们这个关节呀、这块轮胎补橡胶的。
1: 那这么好的东西，叔叔阿姨怎么才能够用上？这价格贵不贵呀？
0: 问到正题上了，金谷壮软骨氨糖营养素啊，市场正常售价是129元一盒，这个价格跟它的配方是匹配的，好东西就值这个价。
1: 129元，一个月得2-3盒，有些退休工资不高的叔叔阿姨怕是要掂量掂量了。
0: 所以咱们今天就办一件事儿，这次金谷壮的老板亲口跟我们说，他知道咱们老一辈儿啊为土地出力流汗，关节劳损的人多，所以他就下了一道死命令，啊，这次不搞虚的，要搞就搞一场实实在在的中原型感恩体验活动。
1: 感恩体验，这个说法听起来就很暖和呀。
0: 厂家说了啊，不把家乡父老当顾客，当成自己的爹娘叔婶儿，所以他们把全部的广告费啊和利润呢、都砍掉了，拿出一批产品，以一个让人不敢相信的感恩体验价给到咱们所有自己人，啊，不是129元，不是99，29元一盒。
1: 29，大哥，你这价格把我给吓到了啊！
0: 你没听错，29元一盒。为什么能有29元呢？不是东西不值钱，是厂家自己割肉，等于他把这款产品呢，以原料成本价都不到的钱，硬补贴给咱们父老乡亲。他说了啊，就当请家乡的父老乡亲吃顿饭，买件衣服啊，只要大家用了腿脚好，就是对他最大的快乐。
1: 哎呀，电话小丁赶紧给叔叔阿姨报一下，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400-710-3893，400-710-3893。您打这个电话，说明白您要几盒。我们帮您登记，这个29元感恩体验价是厂家专门给咱们父老乡亲的，只有打进电话才能享受，名额不多，就200个，是实打实的找真正需要他的人。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叔叔阿姨记下这个号码呀。第一次听说的，小丁呢再说一遍：
2: 400-710-3893，400-710-3893。
1: 哥，您说氨糖这东西这么好，有没有人用过呀？感觉怎么样啊？
0: 有啊，咱们有位老哥哥啊，姓赵啊，今年有60刚出头，退休前呢在供销社上班，他就有多年的老毛病，上下楼得侧身扶着这个栏杆一步一步挪，他最怕的就是冬天，一到这个腊月啊，膝盖就像不是自己的似的。
1: 后来呢，
0: 他就开始体验这氨糖啊，头一个月变化不大，他想放弃了。有朋友就说了，这个老哥哥别急啊，软骨养起来不是2-3天的事儿，您得给他时间。后来他坚持了一段时间，他自己就说了，有一天早上起来，习惯性的先去摸那个扶手的那个板凳啊，结果站起来走2步，哎，反应过来了，我今天没有扶啊，就站起来了呀，感觉挺好的。
1: 听见没，叔叔阿姨，就是从站起来不用扶凳子那个瞬间开始啊，人一下子就感觉生活有奔头了，能自己去菜市场买菜，能接送孙子上学，吃完晚饭呢还能和老伴儿出去遛个弯儿。
0: 他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以前觉得不给儿女添麻烦是一句空话，现在这个腿脚利索了才发现呢，把自个儿身体养好就是全家的福气。
1: 这话说得多好呀，咱们奋斗一辈子，晚年图个啥？不就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儿女添负担，想干啥还能干点啥吗？
0: 所以在这儿啊，我正想给正在犹豫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句提己话啊，您要是想买一盒试试水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点可惜。为什么呢？软骨这个东西啊，它修复的慢呢，您吃一两盒啊，就给那轮胎补一点生胶就停，您想啊，那么薄胶就那么一点儿，很快就会磨没的，前面的坚持就白费了。
1: 说得太对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一听就明白，直接给自己和老伴儿各备了一个周期的量啊，反正每盒只要29块钱，这场感恩活动就这么一回，下次厂家再有这样的力度，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电话
2: 400-710-3893，400-710-3893。
0: 您算算看，从这个月开始养护，坚持到入冬，您正好能把这软骨啊给养出底子来，等到冬天寒风一吹，别人腿脚疼。

0: 的不敢出门。您该遛弯遛弯，该听戏听戏，那是什么劲头？咱们不规定您卖多少啊，但是为了效果不间断，在这儿真心的劝您，一旦决定开始，就给自己一个完整周期的承诺。电话400-710-3893，400-710-3893。导播刚才给我示意了，说咱们这200个感恩体验名额现在已经有一小半给抢没了啊！全省各地的老朋友们啊，都在往这儿打。我再说一下电话：400-710-3893。如果您打过来是占线的啊，别急，那你挂掉再拨一次，我们的导播啊一直在接听。
1: 对，咱们大热天不用出门跑药房，打个电话全国包邮，货到付款，东西送到您手上，您先开箱验货，确认没有问题啊，再付钱给快递员，零风险，实实在在。
0: 到了现在了，我们这期节目快结束了，走之前呢，我想把那位听友的话再送给您，把自个儿的身体养好，就是全家最大的福气。咱们一辈子为了家庭，为了土地出力流汗，到了该享福的时候，这双腿呀，不该成为困扰您的枷锁。
1: 让自己走得利索，站得精神，去看戏，去遛弯，去抱抱孙辈，这才是咱该有的好日子。最后一轮机会了，叔叔阿姨，电话是400-710-3893，400-710-3893。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2: 嗯，
3: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6，400。

0: 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花一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这一袋呢，内含十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6，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6。400-710-2876。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6， 4007102876，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三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

0: 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两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10-2876，400-710-2876，祝您参与成功。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说呀，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它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如何产生的？那您是否又知道这句俗话呢，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据说在三国的时候啊，诸葛亮为了为难孙权，他不远千里来到东吴，给孙权设计了一座报恩寺塔。这座塔呀十分的难造，光是塔上面的铜葫芦就要求是5丈多高，4000多斤重。孙权一看诸葛亮设计的图纸呢，心想，好大的一个铜葫芦啊，你诸葛亮是想看我东吴的笑话呀。孙权立刻传令下去，全国张贴告示，凡是能造出这个铜葫芦的人呐，重重有赏。结果孙权的告示贴了好长时间，就是没有人来回应，孙权给出的赏金也一直放在那儿。当时有三个摆小摊儿的皮匠，因为长相难看呢，所以被人们称为丑皮匠。这几个人的手艺啊还算过得去，可是他不识字儿啊，也看不懂告示上说的是什么。他们听说诸葛亮为难东吴的事情，便对一个正在看告示的人说，请问这告示上写的是什么啊？那个人说，国君呐，重金寻找能工巧匠，要造一个5丈多高4000多斤重的大葫芦，据说这是诸葛亮啊给我们东吴出的难题，现在还没有人能够出来领赏呢。三个皮匠心里不服，就聚在一起想办法造铜葫芦。几天之后呢，他们用剪鞋样的办法剪出了葫芦的样子，然后呢用牛皮缝制出葫芦的模型，在浇铜水的时候呢把葫芦埋在沙里，果然就铸成了铜葫芦了。于是人们就用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来形容集体智慧的力量。由于音调相近，丑皮匠啊被传成了臭皮匠。听众朋友，刚才说到这句俗话在流传过程当中它出现了一个错误，皮匠它是皮匠的谐音，在古代皮匠啊它是副将的意思。这个俗语的原意呢是指三个副将的智慧能够顶一个诸葛亮的智慧，只不过人们渐渐地把皮匠说成了皮匠。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那些永远的春花秋月，那些醉人的诗情画意，那些逝去的青春年华，那些曾经的豪情壮志，直到邂逅这些美丽的字句，才恍然，原来你也在这里。国学智慧，永远的春花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宋朝姜定斋的诗《列秀亭》，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列秀亭》，宋·姜定斋。已见穷霜暮，疏林出远村。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这是宋代诗人姜定斋的一首霜降节气诗。这首诗啊，最绝妙之处呢，在于以谢秀亭为支点，以霜降山水为骨，它借物色与心境进行交融，把山峦之苍劲与山川之清寂写得既有筋骨又有气韵，美不胜收。读来之后呢，让人耳目一新，过目不忘。诗的一开始啊，写到穷字，它是近目远望的意思。穷双目啊，就是睁大双眼，用尽目力向远方眺望。诗人在这里穷的正是霜降节气的景色。诗人首先穷到的是疏林与远村。疏林二字啊，秋意自显；远村二字，静谧自显。秋日时光，稀疏与静谧并存，让人心境是澄明。秋深山有谷，霜降水无痕。诗人以山有谷，以嶙峋骨感来体现山峦的苍劲，用水无痕，用洁净无迹还原霜降后的清寂。这些呢，都是诗人穷霜暮之后进一步穷出来的独特霜降景色。紧接着写天地共吟思，烟霞入醉魂。诗人以共吟思入醉魂这六个字精确地传达出诗人对秋景的喜爱，以及自然景致与创作灵感心境的交融。回头云破处，新月报黄昏。它是以拟人化的手法来翻译，保留了原诗当中新月出现的灵动的意境，暗示时间的流转。诗人因霜降美景而流连忘返，正是从侧面进一步体现了霜降之美。整首诗啊，语言质朴，清丽婉转，以景喻情。从眼前的景写起，用山有谷来写秋山之苍劲，用水无痕来写霜后之清透，显霜降之景的纯粹与诗人心境的澄澈。不愧是霜降节气当中的名篇佳作呀。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沪菜啊，说的就是上海菜，在中国很多菜系当中啊，是最有国际大都市饮食文化的一个系列。它的形成和发展呢，是沿着上海这个城市的发展轨迹同步进行的，既有土生土长的本帮菜，也有博采全国各大菜系精华的特色菜，还有引进海外不同风味并且经过改良的外籍菜，可说得上是横贯中西，名品荟萃，花色品种相当繁多。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品尝一下沪菜风经鼎提。先来了解一下沪菜风经鼎提是如何产生的。听众朋友，沪菜风经鼎提啊，它是沪菜当中著名的本帮菜，最先是8毫克，磷117毫克，玉米的维 C 和膳食纤维含量相对较高，可以补充营养。它的 GL 值比较低，相对于精米面更能够控制血糖。煮玉米的时候呢，要和叶子一起煮，这样可以减少营养的流失。有人说呢，彩色玉米不健康，是真的吗？玉米之所以有很多种颜色，比方说黄色的、白色的、紫色的，或者是杂色的玉米，并不是传说当中所谓的转基因食物，而是受到自身的花青素和胡萝卜素等等色素的影响，导致颜色的差异，在营养上也有着不同的优势。甜玉米富含丰富的叶黄素和玉米黄质，有助于降低黄斑病变的几率，保护视力。紫玉米花青素含量比较丰富，抗氧化能力强，有助于消除体内自由基，延缓衰老。白玉米相对于甜玉米来说呢，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的含量比较高，饱腹感强，有助于减肥。营养师就提醒大家，啃玉米啊，一定要啃干净了，因为很多人吃完会残留淡黄色的颗粒，这其实呢是玉米胚芽。它富含不饱和脂肪酸，还有各种微量营养素，比方说锌啊，还有维生素 E 等等，是玉米的精髓。有人说糖尿病人不能吃甜玉米，这可能是很多人的误区，觉得甜玉米很甜，所以糖尿病减肥的人群都不敢吃。但事实正好相反，想要控血糖，甜玉米才是最佳选择。因为甜玉米它属于中等 GL 的食物，吃起来甜，是因为可溶性糖的含量高，但是总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呀。而糯玉米当中的糖主要是升血糖较快的支链淀粉，糯玉米的 GL 值和白米饭是

差不多的。相比较而言，甜玉米更适合控血糖的人群吃。营养师也建议，糯玉米虽然 GL 高，但是膳食纤维含量高，适合便秘的人群。有人说吃玉米可以不限量哦。玉米虽然是健康的粗粮，但是也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哦。摄入过量也会导致血糖的升高，还会引起消化不良、胀气等等，影响其他营养素的消化吸收。根据膳食指南2016的推荐，成人每天摄入主食的量是升重250克到400克，粗粮跟细粮的比例呢是1/4或者是1/3。一般玉米重量大概是，大根的玉米约等于190克，中根的玉米是130克，小根玉米是100克。营养师建议大家呀，大概一天吃一根中等大小的玉米就可以了，同时建议相应的减少主食的摄入，代替中等大小的馒头或者是半碗米饭，避免能量摄入超标哦。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来说说心梗的问题。过去提到心梗呢，大家都认为是老年病，但是近几年心梗啊正逐渐的向年轻群体扩散哦。这是因为有不少的年轻人认为啊自己身体素质不错，有点病啊扛一扛就过去了，看病太浪费时间了，或者说错误的判断了他的疾病，贻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期。还有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体力活动减少了，你看出门乘车，上下楼坐电梯，久坐于电脑前，下班以及周末呢喜欢在床上躺着，不愿意外出，宅在家里，就会被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给盯上。

这些都是冠心病和心梗的高危因素。再有，如果吃得过于油腻，摄入太多的脂肪，可能导致血液的粘稠度增加，促进血栓的形成，引发心梗。为了大量消化食物，大量的血液呀，就向胃肠转移，供应心脏的血液就相对减少了，也可能加重心肌缺血，增加心脏的负担。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和烟雾当中的一氧化碳都可引起冠脉痉挛，导致急性心梗的发生。酒精不仅会导致酒精性心肌炎、高血压等等，还会诱发心梗和脑梗。短时间内过量的饮酒会引发房颤、心衰、脑血管破裂等等问题。再有就是中青年心梗发病率人群的主要是脑力劳动者，有的人工作起来呀，是几天都不休息，这种没有规律、过于劳累的生活呢，容易导致冠状动脉痉挛，诱发心梗。另外，长期处于高压的状态，人体呢会分泌大量的肾上腺素，导致血管收缩，心跳加快，血压上升，交感神经兴奋，这很容易引起心梗发作。那么心梗来临之前呢，身体会发出哪些信号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再好的治疗手段呢，也是亡羊补牢，重要的是跑在心梗前面，学会识别心梗先兆症状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患者发病前一两周呢，就会出现蛛丝马迹，首先和生活相关的疼痛不适，如果症状在体力活动、情绪激动的时候加重，那么休息后会缓解，要高度的怀疑是心梗。有的患者呢，可能不会出现典型的胸痛表现，也可能是胸闷难受、肩膀疼、后背疼、胃疼和牙疼等等。再有，如果说冠心病心绞痛患者出现症状发作的次数增多了，病状加重，不容易缓解等等，要高度警惕是心梗。比如以前吃一片药可以缓解症状，现在吃两片也不管用了，以前休息五分钟就好了，现在需要休息更长的时间等等等等。第三呢，就是没有心脏病的人突然出现了胸闷、心慌、不明原因的难受，不活动的时候呢，也出现憋闷、喘气困难，每天定时的胸痛，比方说吃饭之后、睡觉之前等等，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缺血，要及时的及早进行治疗。出现这些症状都要怀疑自己是否可能是心肌缺血了，要及时到医院进行诊治，以赢得最佳的治疗时机。大家一定要守住三条防线，定期的测血脂，高血脂啊是冠心病心梗发生的高危因素，定期测量血脂水平，合理的调整生活习惯，必要的时候服用降脂药，能够有效的防止心梗的发生。第二就是管住坏胆固醇。坏胆固醇呢，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导致血管内粥样斑块形成的最主要的物质，一般呢把它控制在0.2到4.11毫摩尔每升之内。但是年龄在40岁以上的，并且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吸烟的高危人群，要控制在2.6毫摩尔每升以下。第三呢，就是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戒烟限酒，少油少盐，坚持适当的有氧运动，切忌剧烈运动，它都是防止心梗发生的有效措施。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今天说说夏季如何养生。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夏季暑热，多数人的食欲不振，生姜啊，它有利于食物的消化和吸收，对防暑有一定的益处。还有一种说法说，男子不可百日无姜。夏季万物生长，阳极阴生，心旺肾衰，因此适当的吃一些生姜，对男子性功能的保护和提升还是很有好处的。第二，夏季呢要多吃苦。夏季吃苦味食品呢，它能够促进脾胃的功能，增进食欲，苦味入心经，可用苦味来泻降心火。在苦味食品当中啊，最具代表性的当推苦瓜了。苦瓜呢是属于葫芦科植物苦瓜的果实，又叫凉瓜。苦瓜不仅爽口，而且还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苦瓜性寒味苦，入心肺胃经，具有清热去暑、养血滋肝、和脾补胃、明目解毒等等功效，可治疗热病烦渴、中暑发热、痢疾、疮肿、痱子、结膜炎、小便短赤等等症状。再有就是要多喝水。夏天呢，气温逐渐的升高了，人体出汗量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呢，人体需要大量的水。关于喝什么水，比方说饮料当中呢，要首推的是白开水，它经济方便卫生，被称为白饮之王。事实上，任何含糖饮

料啊，都不如白开水的保健价值高。纯净的白开水进入人体之后呢，很快被胃吸收了，马上发挥滋阴以生阳、补筋以生筋的作用，同时调节体温，清洁人体内环境。有水在身，何惧炎暑？喝白开水呢，应该选择沸腾之后自然冷却的新鲜温开水，也就是20到25度左右。这种水啊，暖脾润胃，具有特应的生物活性，容易透过细胞膜进入细胞内，吸收利用快。难怪有人会说呀，现在明白人喝无色的，糊涂人喝有色的。在某种程度上啊，它是有一定道理的。还有夏季呢，要多静坐。夏属火，对应五脏之心，因此夏季呢要重在养心。夏日炎炎，往往让人呐、心烦意乱，而烦则更热，可影响人体神经和器官的正常功能，从而对精神产生多方面的不良影响。俗话说，心静自然凉嘛，因此要善于调节，多静坐，排除心中的杂念。夏季要少贪凉，高温之下呢，冷水洗浴是很多年轻人最喜欢的消暑方式。但是这样做呀，使得寒气非常的容易侵入人体，耗损你的阳气。有的人虽然用热水洗澡，但是喜欢洗完之后呢，进入空调房间，或者是洗完之后吹电风扇，这样更容易导致寒邪伤阳。还有一些人呢，把冰镇啤酒等饮品以及生冷饮食作为夜宵，时间久了就会导致寒邪凝滞，出现腹胀腹泻等等病症。那么如何不让这些寒邪滞留在体内呢？首先要注意尽量少吃生冷食物，如果想吃的话呢，尽量的蘸着姜汁食用。阳气不足怕冷，手脚冰凉的寒虚体质的人，在夏季呢可以进行艾灸疗法，可补中益气，改善脏腑阳气不足的状况。

会吸附大量的甲醛，取出之后一定要晾晒。久看电视得奇病，一电视孤独症。3到7岁的儿童看电视时间过长，会养成一种非常孤独和难以和人沟通的性格，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第二是尾骨病，长时间坐着电视屏幕前会出现程度不一的尾骨部的疼痛症状，有时候向臀部和大腿放射，这叫电视性尾骨病。胳肢窝为什么会有味道呢？夏天有些人出汗的时候啊，胳肢窝会散发出气味，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人体腋下的皮肤大汗腺发达，大汗腺分泌物当中产生挥发性脂肪酸，被一种特殊的链球菌感染之后呢，就会分解产生气味。因此要少做过量的运动，少吃刺激性的食物，讲卫生，勤洗澡，免得把自己憋出味道来。节能灯最好加个灯罩，节能灯当中通常含有微量的汞，因此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不慎破裂，漏出的汞可能威胁消费者的健康。专家建议消费者在儿童房间等打破灯泡的几率比较高的地点倍加小心，尽量使用能够起到保护作用的灯罩。公交车进站要捂住口鼻，公交车站每平方米的空气当中含有高达50万个可吸入颗粒，空气污染最为严重，特别是车即将靠站的时候，微尘数量会迅速的上升。这些微尘很多直径都小于2.5微米，它能透过人的肺泡、毛细血管进入血液，引起哮喘、上呼吸道感染等疾病。因此当公交车进站的时候，您不妨用手捂住鼻子和嘴。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快递到了，他沿着胶带缝轻轻撕开，纸箱压扁码在阳台，攒够一摞送到楼下的回收站。旧纸箱回到工厂打成浆，重新造纸，又变成一个新箱子，装着别人的快递上路了。环保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从你我用心改变的每一个小习惯开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告别白天的喧嚣，此刻我们可以在音乐的陪伴下静下心，读一本好书，品一杯香茗，感受生活的细腻与温柔。

0: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1: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0: 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没有谁能够逃避琐碎的生活日常，但是我们可以在烟火人间中找寻到自己的一片诗意生活。就像那句温柔的话，即使世界偶尔薄凉，内心也要繁花似锦。浅浅喜，静静爱，深深懂得，淡淡释怀。所以不论经历过什么，我们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找到慰藉心灵的温柔。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世界再喧嚣，我们也要在自己的世界里浅浅喜，静静爱。

走过，经过，尝过，还是平淡最美。听过，看过，想过，还是简单最好。我心有所爱，在云端，在潮海，在心中。做茉莉，做雏菊，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那些悄无声息带我们的思绪回到过去的经典老歌，是岁月的见证，也是心灵的烙印。

每一首经典老歌都承载着那段岁月的记忆，激起我们对过去的思念与感怀。

世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
2: 你哪个系的？
1: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那些能够带动自己情绪的老歌，越听越会觉得这是一场自己和往事的对话。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在知识文化界，不知道荆轲刺秦王的人呐，恐怕不多；不知道专诸刺王僚的人呐，恐怕比比皆是。这也难怪，因为前者的史料详尽，后者的史料比较零散，而且主要是来自于野史和民间传说。那么说到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倒是和一种名菜有关。这是哪一道菜？它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历史上专诸刺王僚的故事啊，和苏菜松鼠桂鱼是有关的，而松鼠桂鱼呢，又因吴王阖闾的故事而闻名天下。苏菜呢，是江苏菜的总称，它是由扬州、淮安、苏州、南京、无锡、镇江等等几个地方菜构成，并且是以淮扬菜为主体。总的特征是用料广泛，刀工精湛，因材施艺，四季有别，擅长焖、炖、煨、煮、烧之法，注重吊汤，保持原汁，色调淡雅，造型美观，酥烂脱骨而不失其形，滑嫩爽脆而不失其味，口味甜咸适中，咸鲜之中微甜，印证了南淡北咸、东甜西辣的古训。那么苏菜呢，早在两三千年前呢，就以烹制江河湖海水鲜见长。一千多年前呢，金陵庖厨以制作鸭馔闻名。唐宋的时候，它和浙菜同为南食两大台柱，至今是影响到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相传在春秋末年，吴国的国君吴王僚专横跋扈，欺压百姓，举国上下为之痛恨。他的堂弟公子光有意要除掉他，苦于势单力薄，无法下手。吴国的大夫伍子胥得知之后，为公子光出谋划策，并且把剑客啊、专主推荐给他。太湖地区有位著名的老厨师太和公，他是烹调余肴的高手。公子光知道吴王僚喜食炙鱼，就派专主呢向太和公学烹调炙鱼的方法。三个月后学成归来，在一次特备的宴会上，公子光啊设计宴请吴王僚，暗中呢让专主把匕首呢藏在炙鱼的腹中，以便伺机刺杀吴王僚。你想啊，要在鱼腹当中藏匕首，并且呢不能露出破绽，确实有很大难度。为此，专主经过反复的试验，做的是天衣无缝。他用三四斤重的大桂鱼一条，把鱼背的肉呢划出花刀，再下油锅去烹制，鱼肉全部蓬松竖起，然后浇上一些配料，既好看又看不出鱼腹内藏着的匕首。设宴那一天呢，公子光向吴王僚声称啊，说得到了一个新的庖厨。

图制作的制鱼叫全鱼制，色香味形俱全，是天下呀第一美味。吴王僚满心欢喜，欣然接受了宴请。没想到当吴王僚酒过三巡，正要举筷子吃鱼的时候，乔装送菜的专主从鱼腹当中啊就取出了匕首，把吴王僚给刺死了。当然专主呢也被吴王僚的侍卫啊当场杀死。公子光啊大功告成之后，夺取政权取而代之，厚葬了专主。在位期间呢，他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国泰民安，成为历史上独霸一方的吴王阖闾。自此全鱼制这款菜呢就随之扬名，成为当时吴国的地方名菜，并且逐渐发展成为现在的苏菜名肴松鼠桂鱼。大家可能会问，全鱼制为什么会改成松鼠桂鱼呢？这是因为啊，这条鱼造型独特，成菜色泽金黄，它的肉是翻向上的，鱼尾高翘，很像一只松鼠。那么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之后呢，立刻发出吱吱的声响，它的声音呢也像松鼠的尖叫声，所以呢就因此得名松鼠桂鱼。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世间百态。以一颗宽广的心看待世间百态，以一份淡然的心笑对人生风。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全天播音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秀美杜鹃红，
1: 晶莹青花蓝，
0: 生态香樟绿，
1: 厚重马蹄金。
0: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FM104.4 AM729，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0: 天下大事，风起云涌，新闻资讯步步追踪，融合热点，网络传播。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经典评书，
2: 听众朋友，请听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
3: 元朝末年，朝廷腐败，天下大乱，各地义军风起云涌。
4: 咱朱皇上将来一旦登基，先赏你们每人一个大饼。
3: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从乞丐到皇帝的人朱元璋，开始一步步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波澜壮阔的历史。
5: 元末是一个名将辈出的时代，在各路诸侯手下都有一大批勇猛的将领，这之中又以朱元璋的将领最为强。这些人各有专长，如徐达善谋略，李文忠善奔袭，常遇春善突击，冯胜善侧击，朱文正善防守，但要说的勇猛，天下无出张定边之右。张定边1318年生人，原籍湖北沔阳，与陈友谅一样，他也出身于家。此人不但勇猛善战，而且知天文识地利，甚至还懂得算卦，是陈友谅儿时的伙伴，也是他的死党。早在湖北时就和陈友谅、张必先结拜为兄弟，发誓生死与共。陈友谅一生多疑，唯有对此人极为信任。在战局出现僵持状态后，张定边决定实施他的行动。这一行动事先并不为陈友谅所知，相信如果他知道的话，也是绝对不会同意实施的。张定边带领他的旗舰和两艘副舰从陈友谅水军阵型中驶出，陈朱两军都以为他出来巡航的，并没在意，谁知意想不到事情发生。张定边带领他的三条风是说来就来的吗？朱元璋只能组织他的部队拼命抵抗，就这样苦苦支撑到了下午3点，奇迹发生了，东北风起。朱元璋随即命令火船出发。这7条船在点火后靠近陈友谅的战舰，火借风势封住火威，陈友谅的战船由于铁索连江无法脱离，顿时陷入一片火海。朱元璋趁机命令部队发动总攻，一时间杀声震。

0: 此时的陈友谅正在中军休息，还在做着歼灭朱元璋的美梦。突然士兵惊慌地跑了进来，大声地喊道：大事不好了！陈友谅心知不妙，不等士兵说完，立刻出舱查看。他最先看到的是战船上士兵的眼睛，恐怖的红色，耀眼的火光将每个士兵的眼睛映成了红色，无力回天了。此时已是黄昏时刻，天上残阳如血，地上血流成河，被杀死的士兵们的血水染红了湖水，壮阔的鄱阳湖变成了血湖。晴日浮光跃金，朝发鸟翔，雨是云雨茫茫，风急浪高，这是平日鄱阳湖的美丽景色。而此时的鄱阳湖却是喊声杀声一片，火光映天，血水横流。陈友谅的数十条战船全部被烧毁，船只火光冲天，不是传来被烧死和杀死士兵的惨叫声。陈友谅明白他已经晚了，火光鲜血与天空映成令人恐怖的红色，这是真正的秋水共苍天一色。在这可怕的红色中，数十万人手持刀剑拼死厮杀，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也谈不上有多大的仇恨，但此刻他们就是不共戴天的仇人。死神牢牢抓住了每一个人，士兵的惨叫和哀嚎声让人闻之胆寒。这是真正的人间地狱，烈火初张照云海，势必楼船一扫空。陈友谅是真的一败涂地，他收拾了自己的军队，原先的舰队如今已只剩下一半，但他也绝对不能回江州了。这场赌局一旦开始，无论你赢或是输都不能走，赌局会继续进行，直到其中一个人输掉一切才会结束。
1: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有句俗话叫风马牛不相及，它是比喻事物啊彼此毫不相干。那您知道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它又和我国古代哪位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在齐桓公的统治下国力强大，联合了几个国家的军队出兵南下，将蔡国击败了。击败蔡国之后，齐桓公又率领联军继续向南，打算进攻楚国。齐桓公的军队呢，刚到楚国的边境，就有士兵啊前来禀报说，大王，楚国派使者前来求见。齐桓公下令召见使者。楚国派来的使者呢叫屈完，是当时楚国很有才能的一位大臣。他对齐桓公说，大王，您的国家在北方，我们楚国在南方，两国各处一方，就好像马和牛这两种动物，马是逆风行走，牛是顺风行走，风马牛不相及，根本挨不上边呐。不知道大王此刻出兵进攻楚国到底是因为什么呢？齐桓公觉得屈完说的有道理，但自己的军队呢不能白跑一趟啊，于是呢他就派自己最得力的大臣管仲出马，让他把屈完吓跑。管仲一上来呢就给楚国来了一个无中生有的罪状，说楚国已经长时间没有向中央进贡了，我们齐国呢就是为了这个来的。管仲还威胁屈完说，你也看到了，我们齐国联军的实力啊这么强大，你们啊别再做无谓的抵抗了。屈完呢他也是一个有骨气的人，他反驳说，如果齐国凭借仁德征服我们，那么楚国一定是心服口服，可是你们要非要用武力去发动战争，那么我们楚国也不是好惹的。楚国的边界有连绵万里的高山，可以作为城墙，高山前面流过的汉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齐国的军队再多，我们楚国都能对付得了。要是真打起来啊，谁输谁赢还不

一定呢。屈完说了这么一番话之后，让足智多谋的管仲也无言以对。齐桓公一看攻打楚国占不了什么便宜，就收兵回国了。后来呀，人们就用风马牛不相及来比喻两件事物啊是毫不相干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清朝袁枚的诗《苔·其一》，同时呢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苔·其一》，清·袁枚。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听众朋友，我曾经在梁晓声的一本书里头呢，看到了他转述一个大一学生说的话。大一学生说，如果在30岁之前，最迟在35岁之前，我还不能使自己脱离平凡，那么我就自杀。刚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啊，我感觉到脊背有些发凉，甚至疑惑，做一个平凡的人真的那么让人沮丧吗？不知从何时起，平凡的似乎成了人们避之不及的词语。心怀傲气的青年不怕死，最怕平凡。望子成龙的父母总是嘱咐子女呢要出人头地，在很多人心里啊，仿佛只是平凡的活着就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但是路遥也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说我们总是习惯于被王者震撼，为英雄眼泪，却忘了我们每个人都要归于平凡。人们常常标榜英雄，却忘却了普普通通才是人群当中的大多数。与其用一生去对抗平凡，倒不如将眼前的日子过得圆满。清朝的袁枚出生于一个落魄的书香家庭，他也早早就立下了考取功名、成就不凡的壮志，也曾抱着极大的热情啊，在县令的小官职上为百姓啊做了不少的实事。只是官场虚伪不堪，袁枚实在不愿苟且。34岁的他就毅然选择了辞官，离开了曾经理想的出仕之路。袁枚又积攒的俸禄购置随园，又把它设计重建，经费不够了，他就把园林的田地池塘出租，又自己跑到外地做了几年县官，十来年才终于把随园呢改造完。辞官归隐50载，他印约撰写各种诗文，印刻销售自己的文集，在随园里开私塾招生授课。袁枚写的这首小诗啊，正是袁枚他一生最好的写照。在没有阳光的阴蔽处，青苔生长得无声无息，苔花轻轻小小，虽是最不起眼的存在，却也总是开放的那样淋漓。其实生活呢，最需要一颗平常心。小时候呢，总以为自己会成为盖世英雄，长大以后才意识到自己也不过是世间最普通的一个。只有接纳了自己的平凡与渺小，才能更加坦然地去努力去创造。其实平凡的日子啊，并不会永远灰暗，它会带光芒的。每当心情低落的时候啊，我就会想起汪曾祺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吧，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嘛呢？你看平平无奇的生活里啊，总是要找到点乐趣才算对得起自己。当初汪曾祺被安排到西山种树，那时候的伙食呢只有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最讲究吃的汪曾祺当然是接受不了这些，怎么办呢？秋天山上呢有酸枣，他就去摘枣，草里啊趴着蝈蝈，他又去烧蝈蝈。再艰难的生活呢，到他那儿总是热腾腾的。汪老用他的一生啊向我们诉说，越平凡的生活越要爱着点什么，因为世间最为普通的事物都是平中显奇、淡中有味的。不管遭遇到什么，我们今天依旧应该快活。若有汪老那般温和与热情，再平凡的生活也能散发出点光来吧。平凡才是生活的底色。曾看到有人问呢，如果注定要一生平凡，那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毕淑敏说的，人生本没有什么意义，人生的意义在于我们要努力赋予它的意义。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生活呢要由自己来决定，与是否平凡是无关的。若能够让平凡的日子开出花朵，就已经足够了不起了。林清玄也说过，平凡者就是平顺安常知足。平凡人的一生啊，就是平安知足的一生。平凡与其说是一种标准，其实它更接近于一种心境。安于平凡并非自甘堕落，而是无论身处怎样的境地，依然能够保持知足与平和。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却总有人用平凡成就伟大。我们无需去追逐，去羡慕，

只需怀着一颗赤子心，热爱着，体味着近在眼前的生活。听众朋友，愿您头顶星光，脚踏山河，历遍繁华，终能觅得平凡之味。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辣椒呢，它不仅是一种营养丰富的蔬菜，色味俱佳的调味品，而且呢，它是一种能够治疗多种疾病的良药。许多人对辣椒呢有一种特殊的嗜好，甚至流传着辣椒好，一餐无它不得饱的谚语，和没有辣椒不成菜的说法。但是辣椒吃得过多对身体也是不利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鲁迅卖奖章买辣椒的故事。鲁迅在南京读书的时候，卖金质奖章买辣椒的故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

但仍被人们作为砥砺奋进的美谈。那是1881年9月25号，鲁迅生于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13岁那年呢，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考试舞弊案被囚禁，此后呢，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道中落。1898年，刚满

不论时光如何变迁，熟悉的歌声总会让我们在回忆中找到往昔的温存，慰藉我们的心灵。

青春有付出，有泪水，有掌声，当然也有挣扎，有迷茫，有遗憾，有失败。一路走来，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我们终将带着对过往的依恋和对未来的憧憬走向成熟。

那些老歌是时间的见证者，他们诉说着过去的故事，让我们在每一次回忆时，心中都涌起无限的感触。

悠悠岁月，往事历历，在熟悉的旋律中，我们感受着岁月流转的美好与感动。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

0: 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 100% 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1: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0: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0: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不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0: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7: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6: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8: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

0: 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1: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 833.7 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 3.8 亿人次，货油运输量 507.3 万吨，同比分别增长 6.4%、 1% 和 6%， 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2: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1: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3: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4: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5: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6: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5: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7: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5: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8: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9: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0: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1: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

0: 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1: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3: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5: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4: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6: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4: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5: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7: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1: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1: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2: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7: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
13: 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4: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

0: 进，组建67支消杀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杀，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

0: 金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四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百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0: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0: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1: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十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 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

0: 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0: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1: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三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0: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1: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0: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十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干婆要闻，
3: 民生关切，
2: 观点评述，
3: 全球资讯，
2: 倾听江西，
3: 感知世界。
2: 每天清晨，
3: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4: 六个百分点，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其中出口1606.7亿元，同比增长12%，进口1018.6亿元，同比增长30.5%。上半年全省连续四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到今年六月份止，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进出口1844.3亿元，同比增长18.2%。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两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5.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 FM 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5: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为您精心定制的新闻直播节目新闻听天下，轻松听资讯，开启新一天，我是主持人杨月。接下来送上的是新闻听天下为您定制的新闻早餐，让您快速了解24小时内国内国际新闻。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上半年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商务部将支持家政服务按等级明码标价。交通运输部消息，我国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国家卫生健康委消息，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发放2516万人。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5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特朗普对加拿大加征50%关税。伊朗媒体21号报道，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部发生爆炸。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停止海上禁运。沙特外交部同日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的指控和海上禁运。据韩国媒体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对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赛后阿根廷、西班牙两队球员的冲突展开调查。来关注天气，全省天气今天白天，九江、宜春、南昌、景德镇、萍乡、新余六市和吉安上饶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晚上九江市和宜春、南昌两市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部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二到三级。今天最高温度赣北31到33度，赣中赣南33到35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4到26度。明天赣西北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

0: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
3: 新闻听天下，我们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2026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8.5%，机电产品出口旺。据南昌海关统计，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增长18.5%。其中出口1606.7亿元，增长12%，进口1018.6亿元，增长30.5%。我省外贸进出口连续13个月增长，今年上半年全省连续4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过去创业必须先组建团队、租赁场地、筹措启动资金，然而现在呢，一个人就可以成为创业的最小作战单元。近年来，江西斯百尔科技有限公司深耕数字经济创业孵化，不断推进 AI 技术与创业孵化双向赋能、迭代升级，全新的数字内容 OPC 创业社区落地运行。南昌台记者金亮报道。
4: 走进位于南昌高新区的江西斯百尔

0: 科技数字内容 OPC 创业社区，开放式的办公区域井然有序，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 AI 智能体正在电脑后台快速生成图文素材，单人同时运营数家线上店铺的创业场景随处可见。曹亚威是最早一批入驻的创业者，他告诉记者，以往至少要组建20-30人的团队，如今依托 AI 工具赋能，他一个人就能身兼数职。曹亚威，
1: 我的数字人可能就帮我负责一些财务呀，然后我的内容呀，然后我的这个产品的这个设计呀，有开发，有运维，然后以及这个售后检测，它全部可以监测，然后实时汇报。那如果说服务客户的话，我们对这个智能体设置的一些知识库，数据员工都可以做到一个回答，而且回答比真人还好。
0: OPC 是艺人公司的英文简称，在这里，创业者依托大模型、AI 智能体等技术，凭艺人之力就可以跑通产品设计、运营、推广到市场落地的完整商业闭环。单人成军已从设想变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创业新范式。创业者袁浩灿：
2: 我们从4月份就开始了，现在营销额流水也是突破了70万。现在我们可以熟练的用 AI 去选品，用 AI 去上品。我是想通过现在的一些技巧去开设多家的店铺嘛，这样的话我利润增长也会更高一点嘛。
0: 作为斯百尔布局全新创业赛道的核心载体，该社区共上下两层，可容纳600个工位。截至目前已有60多家 OPC 创业者入驻，预计7月底还将新增30多家。江西斯百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华：
3: 他来到我们这里之后，他基本上以拎包入住的方式，我们提供场地，提供电脑，提供技术，提供订单，一个闭环的这种模式，他来这里就可以直接上手，直接产生收益。我们现在也有一个完善的这个招商团队、运营管理团队，我们今年预计是在150家左右的体量。
0: 据了解，该社区按照智能化、轻量化的创业服务标准，打造配套行业领先水平的智能化服务体系，为创业者深耕数字赛道、实现轻资产创业提供了肥沃土壤。曹华介绍，未来企业还将持续完善 OPC 全链条孵化服务体系，助力南昌高新区 OPC 创业赛道持续扩容发展。
3: 下一步，我们将联动南昌本地园区高校，扩大创作者的规模，申报产业扶持政策，打造本土数字内容 OPC 示范基地，助力南昌数字文创产业发展。
4: 破解0至3岁婴幼儿账户难题，筑牢民生育儿保障。全省首个公建公营医育融合托育机构鹰潭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凭借专业医疗加科学托育的新型服务模式，切实解决群众育儿焦虑，让普惠优质的托育服务走进千家万户。鹰潭的记者陈艳玲报道。
5: 鹰潭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隶属于鹰潭市妇幼保健院，实行公建公营运营模式，区别于传统托育机构只负责生活照料的单一模式，该中心把专业医疗卫生健康管理嵌入婴幼儿一日托管全流程，组建医护人员和持证早教教师复合型专业照护团队，为幼儿成长筑牢健康第一道防线。中心为每一名入托婴幼儿建立个性化专属成长档案，定期开展身高体重测评、心肺功能检查、口腔保健、营养状况专项筛查，全周期跟踪监测孩子生长发育情况，第一时间排查婴幼儿健康隐患，实现疾病早识别、早预警、早干预，构建起鹰潭独具特色的医育早教新范式。幼儿高丽新家长：
6: 今年是过了年进来的，因为家里没人带，小孩子放在这里比较放心。提前也对比了很多托育机构，然后感觉这里是国家福利的，待遇比较好，吃的也比较好，我们在外面上班也比较安心，旁边又是医院，平常还会安排医生过来给小孩子体检。
5: 该中心自今年初开放运营以来，坚持家园同心、医育同行，搭建线上线下双向共育平台，邀请儿童保健、中医育儿、儿童营养专家授课，精准解答广大家长喂养、换季防病、早期发展等育儿难题，全面提升家庭科学育儿水平。 作为市级托育综合服务核心平台，该中心还承担着从业人员师训、家庭育儿指导、行业机构发展指导等职能，通过整合本地院校、医疗机构、托育机构资源，联动产教融合、医育融合，建立托育人才培养基地、医育结合实践基地，对托育从业人员进行系统化培训，破解复合型托育人才短缺难题，带动全市托育行业向标准化、专业化、医育融合化迈进。鹰潭市妇幼保健院副院长陈晶：
7: 作为全省首个公建公营的托育综合服务中心，我们最大的亮点是探索医育结合模式。鹰潭市妇幼保健院的专业团队直接介入，将医疗保健与托育深度结合，托育服务不再是单纯的回应式照护，而是从科学喂养、作息管理、生长发育评估到传染病防控、常见病干预的全周期健康管理。目前我们正将这种医育结合模式向全市输出，

0: 每年的6至8月份是盆泽蓟养殖管理淡季，在盆泽县盆泽蓟陆基妙种培育基地，桃花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特邀省市水产专家，现场指导苗种繁育，科学选育，经济化养殖，并针对高温天气导致的鱼类代谢加快、缺氧发病等情况进行把脉问诊。盆泽县桃花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杨先乐。
1: 今年我们强作已经培养了9000万，现在有的大的籽已经达到1寸到2寸，甚至还有3两左右的鱼。我们这样工作呢还在继续进行下去，使这条鱼的这个基因啊或其他的景象越来越好。
0: 盆泽县桃花源生态农业公司依托陆基工厂化养殖设施，以国家级盆泽蓟科技小院为载体，坚持从野生盆泽蓟资源中优选优质种植体系，着力开展定向繁育、科学培育、迭代优育，从源头提升鱼苗品质与种植优势。盆泽县桃花源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专家工作站首席专家杨先乐。
1: 通过陆基养殖，它的效率会有很大的提高，能够克服很多天然的不可抗拒的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那么说使我们这个养殖呢能够更加成功，能够培育出更好的盆泽蓟的品种。
2: 解码全球新闻的事件因子，提取有益有用的信息精华，本土传播直线送达。
3: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关注时事，聚焦热点，第一时间连通现场，天下大事尽在掌握。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听天下。网络热搜，关注热点新闻热搜榜。
4: 新闻热搜榜，我们来关注多方回应无牌救护车在西藏越野争议。近日有网友反映，在西藏昌都市芒康县到巴素县的路上，有一辆车身上印有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月捐人捐赠的救护车在爬坡越野。记者联系上了昌都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回应称目前他们已经向周边的县市核查，确认非周边县市所属的救护车，核查的范围正在扩大，尚不确定是否为近期新捐赠但尚未交付的车辆。由于缺乏车牌信息，单靠外观核查难度较大，他们现在呢也准备向公安及交警部门发出协查申请，以期尽快核实车辆来源及任务性质。针对网友及月捐人对捐赠物资是否被滥用的担忧，韩红基金会方面回应称，每一笔善款均合法合规使用，已对网传情况进行记录，并将高度重视，尽快核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安全支付随身行，来华支付更安心。中国银行江西省分行温馨提示：正规渠道换外币，跨境收付守合规，境外消费辨真伪，异常交易速报备，